每人人不买礼吧，因为我生不出几个人头发，忘不出几个人头发。为了安尼吃得你妈吧，爸妈给你了头发多一把，我他妈能玩那不一不我。哎呦，大路也红的头发里边来人头。潘达没忙，潘比开比没拉马奔谈比，哎呀来嘛还呀奴，哎呀来嘛。巴黎密码我们的头个礼拜不啊弄出买给他爱不我幸福好不容易把我们等爱的礼拜吧因为我们阿里的幸福的头个礼拜他们的六大来人比狗比巴黎密码一边嘛呢一不走唐经也弄希望还给他打入了个爱不我给这唐经会用来的推吧因为不我那来来不提比爱的可以我们来一名朋大朋友给他托朋来不及比亚那给我们的黑天带那打不打把那那肯带不打了不的爱不来不及比亚谁请我可以我们来亚那给你安了你高不如那脸谱你刚拉那亏动你老大刹那点过你的那还你的本人的请我一不哎呀我那一部弄西比不给马人的西老为那浪无力的嘎今我一部我西老痛苦努力刚不马那努不可不谈那无灭的嘎哎呦给人的恩不大所以碰壁太大多的呢西老的咚咚咚咚的呢

0: ꯒꯣꯜ ꯍꯋꯥꯏ ꯑꯇꯤꯡꯕ ꯅꯣꯡꯃꯗ ꯒ꯭ꯔꯥꯝ 150 ꯀꯦꯖꯤ ꯑꯃ ꯐꯥꯎꯕꯒꯤ ꯆꯥꯡꯗ ꯄꯤꯖꯕꯤꯒꯅꯤ. ꯃꯁꯤꯅ ꯚꯤꯇꯥꯃꯤꯟ ꯏ ꯑꯃꯗꯤ ꯁꯦꯂꯤꯅꯤꯌꯝꯒꯤ ꯆꯥꯡ ꯋꯥꯠꯄ ꯍꯟꯊꯍꯟꯒꯅꯤ. ꯃꯆꯥ ꯄꯣꯛꯄ ꯅꯨꯃꯤꯠꯇ ꯍꯥꯟꯅ ꯅꯥꯎꯐꯝ ꯇꯥꯗꯕꯒꯤ ꯊꯧꯗꯣꯛ ꯊꯣꯛꯂꯒꯗꯤ ꯃꯆꯥ ꯍꯦꯛ ꯄꯣꯛꯄꯒ ꯑꯣꯛꯁꯤꯇꯣꯁꯤꯟ 30-50 IU ꯀꯥꯞꯄꯤꯒꯅꯤ. ꯃꯁꯤꯒꯤ ꯃꯇꯨꯡ ꯄꯨꯡ 12 ꯂꯩꯔ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ꯞꯄꯤ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ꯁꯟꯕꯤꯗꯨꯅ ꯑꯅꯥ ꯑꯌꯦꯛꯀꯤ ꯂꯥꯏꯑꯣꯡ ꯎꯠꯂꯛꯇ꯭ꯔꯒ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ꯅꯥꯎꯐꯝ ꯑꯗꯨ ꯆꯤꯡꯊꯣꯛꯄꯤꯕ ꯌꯥꯏ. ꯑꯗꯨꯕꯨ ꯃꯁꯤꯗ ꯐꯣꯔꯁ ꯌꯥꯎꯅ ꯆꯤꯡꯊꯣꯛꯄꯤꯔꯒꯗꯤ ꯌꯨꯇꯔꯤꯟ ꯀꯣꯇꯤꯂꯦꯗꯣꯟꯁ ꯌꯥꯝꯅ ꯄꯥꯕꯅꯤꯅ ꯅꯞꯁꯤꯟꯗꯨꯅ ꯂꯩꯈ꯭ꯔꯒꯗꯤ ꯑꯇꯣꯞꯄ ꯂꯥꯏꯑꯣꯡ ꯀꯌꯥ ꯊꯣꯔꯛꯄ ꯌꯥꯏ. ꯃꯆꯥ ꯄꯣꯛꯄꯗꯒꯤ ꯃꯊꯪ ꯍꯤꯠ ꯂꯥꯛꯄꯒꯤ ꯃꯇꯝ ꯑꯁꯤ ꯁꯥꯡꯊꯍꯜꯂꯤ.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ꯆꯥ ꯈꯥꯎꯗꯨ ꯆꯤꯡꯁꯤꯟꯅꯕ ꯍꯤꯗꯥꯛ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ꯌꯥꯎꯏ. ꯑꯗꯨꯕꯨ ꯃꯁꯤ ꯀꯥꯟꯅꯕ ꯀꯌꯥ ꯎꯕ ꯐꯪꯗꯦ. ꯀꯔꯤꯒꯨꯝꯕ ꯁꯟꯕꯤꯗꯨꯅ ꯃꯃꯥꯡꯗ ꯅꯥꯎꯐꯝ ꯇꯥꯗꯕꯒꯤ ꯀꯦꯁ ꯂꯩꯈ꯭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ꯃꯆꯥ ꯍꯦꯛ ꯄꯣꯛꯄꯒ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ꯃꯇꯥꯡ ꯑꯁꯤꯗ ꯁꯟꯕꯨꯅ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 ꯑꯗꯨꯗꯤ ꯃꯇꯝ ꯆꯥꯅ ꯅꯥꯎꯐꯝ ꯇꯥꯔꯛꯇ꯭ꯔꯒꯗꯤ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ꯈꯪ ꯍꯩ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ꯃꯒ ꯇꯥꯟꯅꯕꯤꯒꯅꯤ. ꯅꯥꯎꯐꯝ ꯃꯆꯦꯠ ꯑꯃ ꯌꯥꯎꯔꯛꯄ ꯎꯔꯕꯗꯤ ꯃꯗꯨ ꯂꯣꯏꯅ ꯇꯥꯔꯛꯅꯕ ꯑꯔꯨꯝꯕ ꯄꯣꯠ ꯑꯃꯈꯛ ꯌꯥꯟꯊꯕꯤꯔꯣꯏꯗꯕꯅꯤ. ꯅꯥꯎꯐꯝ ꯃꯆꯦꯠ ꯑꯃ ꯇꯥꯔꯛꯂꯤꯕꯗꯨ ꯃꯄꯥꯟ ꯊꯣꯡꯒꯤ ꯃꯅꯥꯛꯇ ꯈꯛ ꯀꯛꯊꯠꯄꯤꯔꯣꯏꯗꯕꯅꯤ. ꯃꯔꯝꯗꯤ ꯃꯁꯤꯅ ꯑꯃꯨꯛ ꯃꯆꯥ ꯈꯥꯎꯗ ꯆꯪꯁꯤꯟꯈ꯭ꯔꯒ ꯀꯨꯏꯅ ꯂꯩꯗꯨꯅ ꯂꯥꯏꯅꯥ ꯂꯥꯏꯑꯣꯡ ꯀꯌꯥ ꯑꯃꯨꯛ ꯂꯥꯛꯀꯅꯤ. ꯐꯥꯏꯕꯣꯛ ꯄꯣꯛꯂꯕ ꯁꯟꯕꯤ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ꯃꯤꯠ 8-9ꯗꯒꯤ 10 ꯉꯟꯈꯠꯅ ꯄꯣꯛꯏ. ꯃꯁꯤꯅ ꯅꯥꯎ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ꯇꯥꯗꯕꯒꯤꯁꯨ ꯃꯔꯝ ꯑꯃ ꯑꯣꯏ. ꯀꯔꯤꯒꯨꯝꯕ ꯍꯤꯗꯥ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ꯅꯥꯎꯐꯝ ꯇꯥꯈꯤ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ꯇꯣꯞꯄ ꯍꯤꯗꯥꯛ ꯃꯈꯜꯁꯤꯡ ꯍꯥꯏꯕꯗꯤ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ꯁ, ꯚꯤꯇꯥꯃꯤꯟ ꯑꯃꯗꯤ ꯃꯤꯅꯔꯦꯜ ꯁꯄ꯭ꯂꯤꯃꯦꯟꯠ, ꯑꯦꯟꯇꯤ ꯏꯟꯐ꯭ꯂꯦꯃꯦꯇꯔꯤꯁꯤꯡ ꯍꯥꯞꯇꯨꯅ ꯑꯃꯨꯛ ꯃꯈꯥ ꯇꯥꯅ ꯄꯤꯖꯕꯤꯒꯅꯤ. ꯅꯥꯎꯐꯝ ꯇꯥꯗꯕꯒꯤ ꯂꯥꯏꯅꯥ ꯑꯁꯤ ꯂꯥꯌꯦꯡ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ꯃꯗꯤ ꯃꯆꯥ ꯄꯣꯛꯈ꯭ꯔꯕ ꯃꯇꯨꯡ ꯊꯥ ꯑꯃ ꯂꯩꯔ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ꯛꯑꯞ ꯇꯧꯕꯤꯒꯅꯤ. ꯑꯗꯨꯒ ꯃꯁꯤꯗ ꯑꯌꯥꯝꯕꯅ ꯃꯆꯥ ꯈꯥꯎꯅꯥꯕꯒꯤ ꯂꯥꯏꯑꯣꯡ ꯊꯦꯡꯅꯕꯤꯔꯒꯗꯤ ꯃꯁꯤꯁꯨ ꯂꯥꯌꯦꯡꯕꯤꯍꯧꯒꯅꯤ. ꯃꯃꯥꯡꯗ ꯅꯥꯎꯐꯝ ꯇꯥꯗꯕꯒꯤ ꯍꯤꯁꯇ꯭ꯔꯤ ꯂꯩ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ꯍꯤꯠ ꯁꯥꯏꯀꯜ ꯂꯥꯛꯄꯒꯤ ꯃꯇꯝ ꯃꯥꯟꯅꯔꯛꯇꯕ ꯑꯃꯗꯤ ꯏ ꯅꯥꯏ ꯌꯥꯝꯅ ꯃꯄꯥꯟ ꯊꯣꯡꯗꯒꯤ ꯇꯥꯔꯛꯂꯕꯗꯤ ꯃꯗꯨ ꯅꯤꯡꯊꯤꯅ ꯃꯇꯝ ꯆꯥꯅ ꯂꯥꯌꯦꯡꯕꯤꯍꯧꯒꯅꯤ. ꯅꯥꯎꯐꯝ ꯇꯥꯗꯕꯗꯒꯤ ꯂꯥꯌꯦꯡꯂꯒ ꯐꯔꯛꯄ ꯁꯟꯕꯤꯁꯤꯡ ꯑꯗꯨ ꯑꯃꯨꯛ ꯊꯥ ꯑꯃ ꯐꯔꯛꯂꯒ ꯑꯃꯥꯡ ꯊꯣꯡꯗ ꯍꯨꯝꯗꯨꯅ ꯌꯦꯡ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ꯆꯥ ꯈꯥꯎꯗꯨ ꯅꯣꯔꯃꯦꯜ ꯇꯥ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ꯐꯠꯇꯕ ꯃꯆꯨꯝ ꯃꯄꯥꯟ ꯊꯣꯡꯗꯒꯤ ꯇꯥꯔꯛꯇꯕ ꯑꯣꯏꯔꯒꯗꯤ ꯍꯤꯠ ꯁꯥꯏꯀꯜ ꯑꯅꯤꯃꯛ ꯀꯥꯟꯕꯤꯔꯒ ꯃꯆꯥ ꯂꯧꯕꯤꯕꯅ ꯍꯦꯟꯅ ꯐꯩ. ꯃ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ꯆꯥ ꯄꯣꯛꯂꯛꯄ ꯃꯇꯨꯡ ꯅꯨꯃꯤꯠ 40 ꯂꯩꯔꯒ ꯂꯧꯕꯤꯕꯅ ꯍꯦꯟꯅ ꯐꯩ.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ꯁꯟꯅꯥꯎ ꯍꯦꯛ ꯄꯣꯛꯄꯒ ꯃꯄꯤꯗꯒꯤ ꯃꯈꯣꯝ ꯄꯤꯊꯛꯍꯧꯗ꯭ꯔꯒꯗꯤ ꯍꯣꯔꯃꯣꯅꯦꯜ ꯆꯦꯟꯖ ꯇꯧꯔꯛꯄꯗꯒꯤ ꯌꯥꯝꯅ ꯊꯨꯅ ꯃꯆꯥ ꯈꯥꯎ ꯇꯥꯍꯟꯕꯒꯤ ꯃꯆꯥꯛ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ꯅꯤꯡꯁꯤꯡꯕꯤꯒꯗꯕ ꯑꯃꯅ ꯅꯥꯎꯐꯝ ꯇꯥꯗꯕꯗ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ꯌꯦꯡꯂꯤꯕ ꯃꯅꯨꯡꯗꯗꯤ ꯂꯥꯌꯦꯡꯂꯤꯕ ꯁꯟꯕꯤꯗꯨꯒꯤ ꯁꯪꯒꯣꯝ ꯁꯤꯖꯤꯟꯅꯕꯤꯔꯣꯏꯗꯕꯅꯤ. ꯁꯟꯕꯨꯅ ꯁꯟꯁꯤꯡ ꯅꯤꯡꯊꯤꯅ ꯁꯦꯟꯅꯕꯤꯗꯨꯅ ꯑꯃꯗꯤ ꯃꯇꯝ ꯆꯥꯅ ꯂꯥꯌꯦꯡꯕꯤꯍꯧꯔꯒꯗꯤ ꯁꯟꯕꯤꯁꯤꯡ ꯆꯥꯕꯣꯛ ꯐꯅ ꯂꯩꯕ ꯉꯝ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ꯍꯦꯟꯅ ꯁꯦꯟꯗ�ꯣꯡ ꯂꯩꯕ ꯑꯃꯁꯨ ꯑꯣꯏꯍꯟꯒꯅꯤ.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ꯁꯟꯗ ꯃꯇꯝ ꯆꯥꯅ ꯅꯥꯎꯐꯝ ꯇꯥꯔꯛꯇꯕ ꯀꯔꯝ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ꯐꯨꯔꯥꯏꯂꯥꯠꯄꯝ ꯎꯃꯥ ꯁꯪꯀ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ꯅꯣꯍꯔ ꯁꯥꯏꯗ ꯒꯧꯔꯥꯡꯒ ꯔꯨꯐ.

0: ꯏꯆꯦ ꯑꯁꯣꯝꯅ ꯇꯧꯕꯗ 35 ꯁꯥꯕ 50 ꯁꯥꯕꯁꯤ ꯌꯥꯝ ꯆꯥꯟꯅꯗ꯭ꯔꯦꯕꯀꯣ, ꯁꯤꯒꯨꯝ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ꯍꯦꯟꯒꯠ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ꯗꯤ ꯄꯩꯁꯥ ꯑꯃ ꯍꯥꯞ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ꯈꯤꯇꯪ ꯃꯇꯝ ꯆꯥꯅ ꯍꯥꯞꯍꯟꯅꯤꯡꯕꯗꯣ ꯌꯥꯝ ꯀꯨꯏ ꯀꯨꯏꯅ ꯅꯝꯕꯁꯤ ꯁꯤꯁꯨ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ꯒ ꯑꯩꯈꯣꯏ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ꯐꯪꯅꯕꯅꯦ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ꯊꯥꯗꯔꯛꯑꯦꯕꯀꯣ, ꯑꯗꯨꯁꯨ ꯑꯩꯈꯣꯏꯒꯤ ꯖꯔ ꯖꯔ ꯑꯃꯨꯛ ꯊꯥꯗꯔꯝꯃꯅꯤ ꯃꯌꯥꯝꯁꯦ, ꯑꯗꯨꯒ ꯊꯥ ꯑꯅꯤꯍꯨꯝ ꯍꯦꯛꯇ ꯂꯦꯞꯊꯣꯛꯈꯤꯕ, 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ꯈꯣꯏꯗ.
1: ꯍꯣꯏ, ꯐꯣꯔꯨꯞ ꯑꯃꯒꯤ ꯆꯠꯅꯕ ꯊꯥꯞ ꯀꯥꯏꯍꯟꯗꯅ ꯉꯥꯛꯇꯨ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ꯐꯣꯔꯨꯞ ꯑꯃꯕꯨ ꯃꯥꯂꯦ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ꯄ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ꯈꯨꯡꯒꯪ ꯑꯁꯤꯒꯤ ꯑꯣꯏꯅ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ꯜ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ꯄꯥꯡꯊꯣꯛꯂꯤ,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ꯅ ꯀꯔꯤ ꯀꯔꯤ ꯑꯍꯣꯡꯕ ꯂꯥꯛꯂꯦ ꯍꯥꯏꯕ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ꯞꯄ ꯋꯥꯔꯣꯜꯁꯤꯡ ꯊꯝꯕꯤꯔꯤꯕ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ꯗꯒꯤ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ꯔꯕ ꯃꯥꯏꯁꯅꯥꯝ ꯖꯣꯏ ꯀꯨꯃꯥꯔ ꯂꯋꯥꯡ
2: ꯄꯥꯕꯨꯡ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ꯎꯔꯝꯕ ꯈꯨꯜꯁꯤꯗ ꯂꯩꯔꯝꯕ ꯃꯤꯁꯤꯡ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ꯎꯔꯤꯕ ꯂꯝꯕꯤ ꯊꯣꯡꯒꯤ ꯐꯤꯕꯝ, ꯑꯩꯈꯣꯏ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ꯐꯤꯕꯝ, ꯑꯗꯨꯒ ꯑꯏꯪ ꯑꯁꯥꯒꯤ ꯐꯤꯕꯝꯁꯦ ꯄꯥꯕꯨꯡꯅ ꯈꯤꯇꯪ ꯊꯝꯕꯤꯌꯨ꯫
3: ꯆꯥꯎꯔꯥꯛꯅ ꯑꯩꯅ ꯒ꯭ꯌꯥ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 ꯍꯥꯏꯇꯥꯔꯦ 1960ꯒꯤ ꯃꯃꯥꯡ ꯑꯣꯏꯔꯝꯅ ꯀꯥꯡꯃꯣꯡꯁꯤꯗ ꯑꯦꯜ ꯄꯤ ꯁ꯭ꯀꯨꯜ ꯑꯃꯈꯛꯇꯃꯛ ꯂꯩꯔ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ꯃꯥꯏꯁꯅꯥꯝ ꯂꯩꯀꯥꯏ ꯑꯦꯜ ꯄꯤ ꯁ꯭ꯀꯨꯜ ꯂꯩꯗꯅ ꯀꯥꯡꯃꯣꯡ ꯄꯥꯕ꯭ꯂꯤꯛ ꯍꯥꯏꯁ꯭ꯀꯨꯜ ꯂꯩ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ꯜ ꯄꯤ ꯁ꯭ꯀꯨꯜ ꯑꯃꯈꯛꯇꯪ ꯂꯩꯔꯝꯃꯤ, ꯃꯗꯨꯗ ꯑꯩꯁꯨ ꯇꯝꯖꯔꯛꯏ꯫ ꯆꯍꯤ ꯈꯔꯒꯤ ꯃꯇꯨꯡꯗꯗꯤ ꯂꯥꯡꯒꯣꯟꯖꯝ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ꯋꯥꯡ ꯂꯩꯀꯥꯏ ꯍꯥꯏꯗꯅ ꯂꯩꯔꯤꯕꯁꯤꯗ ꯂꯥꯡꯒꯣꯟꯖꯝ ꯂꯩꯀꯥꯏꯁꯤꯗ ꯑꯃ ꯂꯤꯡꯈꯠꯈ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ꯃꯥꯏꯁꯅꯥꯝꯃꯟ ꯂꯩꯀꯥꯏꯁꯤꯗ ꯑꯃ ꯂꯤꯡꯈꯠꯂꯦ, ꯑꯗꯒꯤ ꯇꯣꯡꯕ꯭ꯔꯝ ꯂꯩꯀꯥꯏꯅ ꯃꯃꯥꯡꯂꯣꯝꯗ ꯑꯃꯒ, ꯁꯨꯃꯥꯏꯅ ꯇꯧꯅ ꯑꯦꯜ ꯄꯤ ꯁ꯭ꯀꯨꯜ ꯑꯍꯨꯝ ꯑꯃꯒ ꯂꯥꯛꯑꯀꯥꯟꯗ ꯁ꯭ꯀꯨꯜ ꯃꯔꯤꯁꯤ ꯁꯨꯔꯕ ꯀꯥꯟꯗ ꯍꯥꯏꯁ꯭ꯀꯨꯜꯁꯤ ꯑꯞꯒ꯭ꯔꯦꯗ ꯇꯧꯔꯛꯄꯅꯤ, ꯖꯨꯅꯤꯌꯔ ꯍꯥꯏꯁ꯭ꯀꯨꯜ ꯂꯩꯔꯝꯃꯦ, ꯄꯥꯕ꯭ꯂꯤꯛ ꯍꯥꯏꯁ꯭ꯀꯨꯜ ꯂꯩꯅ ꯍꯧꯖꯤꯛ ꯂꯩꯔꯤꯁꯤꯗ ꯍꯧꯖꯤꯛꯀꯤ ꯑꯦꯜ ꯄꯤ ꯁ꯭ꯀꯨꯜ ꯑꯩꯈꯣꯏꯅ ꯏꯍꯥꯟꯂꯝꯕ ꯂꯩꯔꯝꯃꯦ ꯍꯥꯏꯔꯤꯕ ꯀꯥꯡꯃꯣꯡ ꯄꯥꯕ꯭ꯂꯤꯛ ꯍꯥꯏꯁ꯭ꯀꯨꯜ ꯂꯩꯔꯤꯕꯁꯤꯒꯤꯗ ꯂꯩꯔꯝꯕ ꯑꯦꯜ ꯄꯤ ꯁ꯭ꯀꯨꯜꯁꯦ ꯁꯤꯅ 1947-48ꯁꯤꯗ ꯂꯤꯡꯈꯠꯄꯅꯦꯅ ꯑꯩꯈꯣꯏ ꯑꯍꯟꯁꯤꯡꯅ ꯁꯨꯝ ꯇꯥꯛꯄꯤꯕꯀꯣ, ꯃꯇꯝꯗꯨꯒꯤ ꯌꯥꯝꯅ ꯐꯤꯕꯝ ꯆꯥꯗꯕꯃꯛꯇꯤ ꯅꯠꯇꯦ,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ꯒꯣꯔꯃꯦꯟꯅ ꯄꯤꯔꯛꯄ ꯐꯥꯟꯗꯁꯤ ꯑꯩꯈꯣꯏ ꯑꯉꯥꯡ ꯑꯃ ꯑꯣꯏꯔꯒꯁꯨ ꯐꯥꯟꯁꯤ ꯍꯣꯟꯕꯒ ꯆꯠꯂꯦꯕ, ꯅꯝꯕꯣꯜ ꯐꯥꯎ ꯆꯠꯂꯒ ꯅꯝꯕꯣꯜꯗꯒꯤ ꯀꯤꯂꯣꯃꯤꯇꯔ 5 ꯁꯥꯡꯕꯁꯤ ꯆꯠꯂꯒ ꯂꯧꯔꯨꯕ ꯈꯣꯠꯂꯨꯕ ꯌꯥꯝꯅ ꯊꯛꯁꯤ ꯈꯥꯁꯤ ꯂꯩꯕ ꯍꯥꯏꯇꯥꯔꯦ, ꯃꯇꯝꯗꯨꯒꯤ ꯑꯣꯖꯥꯁꯤꯡꯁꯤ ꯌꯥꯝꯅ ꯂꯨꯅ ꯀꯤꯖꯅ ꯑꯩꯈꯣꯏ ꯈꯜꯂꯤ, ꯂꯝꯕꯤ ꯊꯣꯡꯒꯤ ꯐꯤꯕꯝ ꯁꯤ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ꯂꯩꯔꯝꯕ ꯐꯤꯕꯝꯗꯤ ꯌꯥꯝ ꯐꯠꯇꯦ, ꯑꯗꯨꯗꯒꯤ ꯍꯧꯖꯤꯛꯇꯤ ꯀꯣꯏꯂꯥꯁꯅ ꯑꯌꯥꯝꯕ ꯂꯣꯏ ꯊꯥꯔꯦ꯫
2: ꯀꯥꯡꯃꯣꯡꯁꯤꯗ ꯂꯩꯀꯥꯏ ꯀꯌꯥꯃꯨꯛ ꯂꯩꯔꯤ, ꯍꯣꯃꯤꯁꯤꯡꯁꯤ ꯀꯌꯥꯃꯨꯛ ꯂꯩꯔꯤ, ꯑꯩꯈꯣꯏ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ꯀꯟꯁꯇꯤꯇ꯭ꯌꯨꯑꯦꯟꯁꯤ ꯀꯔꯝꯕ ꯀꯦꯟꯗ꯭ꯔꯗ ꯆꯜꯂꯤ ꯍꯥꯏꯕꯁꯤ ꯍꯧꯖꯤꯛ ꯈꯪꯅꯤꯡꯕ?
3: ꯑꯩꯈꯣꯏ ꯀꯥꯡꯃꯣꯡꯁꯤ ꯀꯣꯟꯊꯣꯡꯖꯝ ꯀꯟꯁꯇꯤꯇ꯭ꯌꯨꯑꯦꯟꯁꯤ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ꯚꯤꯂꯦꯖ ꯑꯃ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ꯡꯃꯣꯡ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ꯏ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ꯍꯦꯛ ꯁꯤꯗꯒꯤ ꯈꯤꯇꯪ ꯃꯈꯥꯁꯤꯗ ꯂꯕꯨꯛ ꯑꯃ ꯂꯕꯨꯛ ꯂꯩꯔꯤ, ꯂꯕꯨꯛꯁꯤꯒꯤ ꯃꯌꯥꯏꯁꯤꯗ ꯑꯩꯈꯣꯏ ꯖꯤꯂꯥ ꯂꯧꯈꯣꯡ ꯍꯥꯏꯕ ꯑꯃ ꯆꯠꯂꯤ, ꯖꯤꯂꯥ ꯂꯧꯈꯣꯡꯁꯤ ꯕꯤꯁꯦ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ꯏꯝꯐꯥꯜ ꯋꯦꯁꯀꯒꯤ ꯈꯥꯏꯅ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ꯁꯀꯤ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ꯏ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ꯚꯤꯂꯦꯖꯁꯦ ꯀꯥꯡꯃꯣꯡ ꯍꯥꯏꯁꯦ, ꯑꯗꯨꯒ ꯀꯣꯟꯊꯣꯡꯖꯝ ꯀꯦꯟꯗ꯭ꯔ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ꯏ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ꯡꯒꯪ ꯑꯃꯅꯤ,
2: ꯌꯦꯜꯍꯧꯃꯤ ꯑꯃ ꯑꯣꯏꯅ ꯍꯧꯖꯤꯛꯁꯤ ꯈꯨꯜꯁꯤ ꯀꯔꯝꯕ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ꯌꯦꯝꯕꯤꯁꯤꯅ ꯀꯅꯥ ꯀꯅꯥꯅꯣ, ꯑꯗꯨꯒ ꯃꯈꯣꯏꯁꯤ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ꯇꯤꯛ ꯃꯌꯥꯏ ꯂꯩꯕ ꯍꯧꯖꯤꯛ ꯊꯝꯕꯤ?
3: ꯏꯃꯥ ꯅꯨꯡꯊꯦꯜ ꯂꯩꯃ ꯑꯃꯁꯨꯡ ꯄꯥꯏꯕꯨꯡꯉꯣ ꯂꯣꯌꯥ ꯂꯥꯛꯄ ꯑꯅꯤꯒꯤ ꯃꯁꯥꯏꯀꯣꯟꯅꯤ ꯀꯥꯡꯃꯣꯡꯁꯦ, ꯀꯥꯡꯃꯣꯡ ꯂꯥꯏꯕꯨꯡ 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ꯀꯃꯤꯇꯤ ꯍꯥꯏꯗꯅ ꯑꯃ ꯁꯦꯝꯃꯁꯤ, ꯑꯗꯨꯒ ꯃꯗꯨꯒꯤ ꯁꯦꯀ꯭ꯔꯦꯇꯔꯤꯁꯤꯅ ꯑꯣꯖꯥꯅ ꯑꯣꯏꯕꯤꯔꯣ ꯍꯥꯏꯗꯅ ꯑꯩꯉꯣꯟꯗ ꯄꯨꯍꯜꯂꯦ,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ꯍꯥꯎꯕꯤꯖꯝ ꯐꯒꯤꯔꯣꯠ ꯍꯥꯏꯁꯤꯅ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ꯅ ꯂꯩꯔꯦ, ꯁꯨꯃꯥꯏꯅ 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ꯏ ꯀꯃꯤꯇꯤ ꯃꯔꯤꯁꯤꯒꯤ ꯑꯄꯨꯟꯕ ꯀꯃꯤꯇꯤꯁꯤꯅ ꯏꯍꯥꯟꯂ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ꯒꯤ ꯂꯝꯊꯣꯛꯐꯝ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ꯖꯤꯡ ꯆꯤꯡꯁꯥꯡ ꯃꯊꯛꯁꯤꯗ ꯂꯩꯌꯦꯕ, ꯑꯩꯈꯣꯏ ꯏꯃꯥꯏꯕꯦꯝꯃ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ꯜ ꯂꯩꯃꯒꯤ ꯃꯥꯒꯤ ꯃꯄꯥꯝꯅꯦ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ꯌꯦꯕꯀꯣ, ꯃꯐꯝꯁꯤꯗ ꯑꯩꯈꯣꯏ ꯏꯍꯥꯟꯂꯝꯕꯗ ꯑꯩꯈꯣꯏ ꯂꯥꯏ ꯀꯃꯤꯇꯤ ꯃꯔꯤꯁꯤ ꯆꯠꯂꯒ ꯑꯗꯨꯃꯥꯏ ꯇꯧ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ꯈꯣꯏ ꯈꯣꯏꯔꯝ ꯂꯩꯕꯥꯏꯕ ꯇꯧꯔꯨꯔꯦ, ꯈꯨꯕꯝ ꯑꯃ ꯁꯦꯝꯒꯠꯅꯅꯕ ꯇꯧ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ꯈꯣꯏ ꯀꯣꯅꯨꯡꯗ ꯆꯠꯂꯀꯥꯟꯗ ꯂꯥꯏ ꯍꯔꯥꯎꯕ ꯀꯥꯟꯗ ꯃꯥꯏ ꯇꯧꯕ ꯌꯥꯕ ꯌꯥꯗꯕ ꯀꯔꯝꯃꯥꯏꯅ ꯀꯔꯤ ꯈꯣꯏꯔꯝꯒ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ꯒꯗꯒꯦ ꯍꯥꯏꯕ ꯍꯤꯁꯇ꯭ꯔꯤꯗ ꯌꯥꯎꯔꯤꯕ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ꯑꯣꯖꯥꯁꯤꯡ ꯀꯧꯔꯒ ꯑꯩꯈꯣꯏ ꯗꯤꯁꯀꯁꯟ ꯇꯧꯖꯩꯌꯦꯕ, ꯃꯩꯇꯩꯒꯤ ꯆꯠ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ꯁꯦ ꯐꯖꯅ ꯉꯥꯛꯇꯅ ꯊꯝꯅꯅꯕ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ꯕ ꯃꯤꯔꯣꯟꯅ ꯃꯁꯤ ꯊꯧꯒꯜꯂꯣꯟ ꯕꯦꯕꯥꯔꯒꯤ ꯃꯅꯨꯡ ꯆꯜꯂꯦꯗꯅ ꯃꯗꯨꯁꯨ, ꯑꯗꯨꯃꯥꯏ ꯇꯧꯗꯅ ꯁꯤ ꯇꯧꯍꯧꯅꯅꯕꯒꯤ ꯂꯝꯕꯤ ꯑꯃ ꯑꯩꯈꯣꯏ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ꯡꯅꯁꯨ ꯍꯧꯖꯤꯛ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ꯖꯔꯤ꯫ ꯀꯥꯡꯃꯣꯡ ꯑꯁꯤ ꯌꯥꯝꯅ ꯔꯤꯃꯣꯠ ꯑꯣꯏꯕ, ꯑꯗꯨꯒ ꯀꯥꯡꯃꯣ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ꯒꯣꯔꯃꯦꯟ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ꯑꯆꯧꯕ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ꯖꯤꯛ ꯀꯥꯡꯕ ꯅꯤꯡꯊꯧ ꯍꯥꯏꯔꯦ, ꯏ ꯅꯤꯡꯊꯧ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ꯄꯥꯜꯂꯝꯃꯤ, ꯃꯥꯅ ꯁꯒꯣꯜ ꯀꯥꯡꯖꯩ ꯍꯧꯗꯣꯛꯑꯝꯃꯤ, ꯀꯥꯡꯗ꯭ꯔꯨꯝ ꯀꯥꯡꯖꯩ ꯀꯥꯡꯍꯨ ꯍꯥꯏꯅ ꯃꯥꯒꯤ ꯃꯃꯤꯡꯗ ꯊꯣꯜꯂꯒ ꯀꯥꯡꯖꯩꯁꯦ ꯍꯧꯗꯣꯛꯑꯝꯃꯤ ꯍꯥꯏ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ꯁꯤ ꯒꯤꯅꯤꯁ ꯕꯨꯛꯇ ꯏꯕꯗꯨꯗꯐꯥꯎꯗ ꯃꯥꯒꯤ ꯃꯃꯤꯡ ꯌꯥꯎꯔꯤꯅꯦꯕ, ꯑꯗꯨꯒꯗꯤ ꯀꯥꯡꯃꯣꯡꯁꯤ ꯁꯒꯣꯜ ꯀꯥꯡꯖꯩ ꯁꯥꯟꯅꯐꯝ ꯑꯆꯧꯕ ꯀꯥꯡꯖꯩꯕꯨꯡ ꯑꯃ ꯁ꯭ꯇꯦꯗꯤꯌꯝꯒꯤ ꯇꯥꯏꯞꯇ

0: ꯌꯥꯝ ꯂꯩꯔꯦ,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ꯖꯤꯛ ꯂꯩꯃꯈꯣꯡ ꯃꯔꯤꯟꯅꯅ ꯑꯩꯈꯣꯏ ꯇꯨꯔꯦꯜ ꯑꯃꯈꯛ ꯆꯦꯜꯂꯤ ꯀꯥꯡꯃꯩꯣꯡꯁꯤꯗ, ꯃꯁꯤ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ꯏꯕ ꯑꯄꯨꯟꯕ ꯀ꯭ꯂꯕꯁꯤꯡꯒꯤ ꯑꯣꯏꯕ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ꯃ ꯑꯣꯏ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ꯂꯩꯉꯥꯛꯀꯤ ꯃꯐꯝꯗ ꯊꯝꯃꯤꯅꯤ?
0: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ꯍꯧꯖꯤꯛꯁꯦ ꯑꯋꯥꯠ ꯑꯄꯥ ꯍꯥꯏ ꯇꯥꯔꯦꯅꯦ, ꯏꯁꯤꯡ ꯋꯥꯔꯛꯂꯤꯕ, ꯑꯗꯒꯤ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ꯂꯥꯛꯏꯕ, ꯑꯅꯥ ꯂꯥꯏꯌꯦꯡ, ꯏꯁꯤꯡ, ꯂꯩꯉꯥꯛꯀꯤ ꯑꯣꯖꯥ ꯋꯥꯠꯄ, ꯑꯁꯤꯅꯆꯤꯡꯕꯁꯦ ꯑꯗꯨꯝ ꯈꯔ ꯃꯦꯟꯈꯠꯄꯤꯅꯕ ꯍꯥꯏ ꯇꯥꯔꯦ. ꯁꯤꯁꯤꯃ ꯇꯧꯕꯤꯔ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2: ꯇꯨꯡꯒꯤ ꯌꯨꯝꯕꯤ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 ꯅꯧꯔꯤ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ꯍꯛꯁꯦꯜꯒꯤ ꯑꯃꯗꯤ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ꯗ ꯑꯍꯥꯟꯕ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ꯊꯧꯗꯥꯡꯗꯤ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ꯡꯅ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ꯀꯥꯡꯃꯣꯡ ꯍꯥꯏꯔꯤꯕ ꯈꯨꯡꯒꯪ ꯑꯁꯤꯒꯤ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 ꯃꯥꯏꯁꯅꯥꯝ ꯎꯃꯥꯕꯇꯤ,
3: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 ꯑꯃ ꯑꯣꯏꯅ ꯊꯕꯛ ꯊꯧꯔꯝ ꯇꯧꯕꯤꯔꯛꯄꯁꯤꯗꯤ ꯀꯌꯥ ꯃꯌꯥꯝ ꯀꯨꯏꯔꯦ?
4: ꯆꯥꯎꯔꯥꯛꯅ 13 ꯌꯔ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ꯁꯨꯔꯝꯃꯅꯤ
3: ꯀꯥꯡꯃꯣꯡꯁꯦ. 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ꯒꯜꯋꯥꯗꯤꯒꯤ ꯁꯦꯟꯇꯔ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ꯡ ꯀꯌꯥꯃꯨꯛ ꯂꯩ?
4: ꯑꯩꯈꯣꯏ 35ꯃꯨꯛ ꯂꯩ ꯁꯥꯔ.
3: ꯑꯩꯈꯣꯏꯒꯤ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ꯗꯨꯒ ꯄꯤꯖ ꯄꯤꯊꯛꯄ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ꯏꯆꯦꯒꯤ ꯁꯦꯟꯇꯔꯗ, ꯑꯗꯨꯁꯨ ꯈꯪꯖꯅꯤꯡꯉꯤ.
4: ꯑꯩꯈꯣꯏꯅ ꯑꯪꯒꯜꯋꯥꯗꯤ ꯁꯦꯟꯇꯔꯁꯦ ꯑꯌꯨꯛꯀꯤ ꯄꯨꯡ 7ꯇ ꯍꯥꯡꯉꯦꯀꯣ, ꯑꯗꯨꯒ ꯀ꯭ꯂꯣꯁꯅ ꯑꯩꯈꯣꯏꯅ ꯄꯨꯡ 10ꯗ ꯇꯧꯋꯦ. ꯄꯤꯖ ꯄꯤꯊ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ꯂꯥꯛꯄ ꯁꯥꯏꯁꯇ ꯃꯣꯏꯒꯤ ꯍꯥꯏꯖꯤꯟꯒꯤ ꯃꯔꯝꯗ ꯍꯥꯏꯐꯦꯠ ꯌꯦꯡꯉꯅꯤꯀꯣ,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ꯃꯣꯔꯅꯤꯡ ꯁ꯭ꯅꯦꯛ ꯍꯥꯏꯅ ꯄꯤꯔꯅꯤꯀꯣ. ꯄꯤ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ꯒꯤ ꯀ꯭ꯂꯥꯁ ꯇꯧꯕꯤꯔꯅꯤ ꯀꯣ, ꯅꯣꯡꯃꯒꯤ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ꯇꯥꯛꯀꯗꯕ ꯑꯩꯈꯣꯏ ꯔꯨꯇꯤꯟꯗꯣ ꯐꯣꯂꯣ ꯇꯧ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ꯃꯇꯨꯡ ꯑꯩꯈꯣꯏ ꯀ꯭ꯂꯥꯁ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ꯀꯨꯝꯃꯤꯟꯁꯦ ꯑꯃꯨꯛ ꯄꯤꯒꯅꯤ.
3: ꯑꯗꯨꯒ ꯏꯆꯦꯒꯤ ꯁꯦꯟꯇꯔꯁꯦ 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ꯅꯤꯐꯤꯁꯔꯤ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ꯉꯥꯡꯗꯤ ꯑꯗꯨꯃꯛ ꯃꯄꯨꯡ ꯐꯥꯅ ꯂꯥꯛꯄꯤ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ꯔꯤꯁꯦ?
4: ꯑꯉꯥꯡꯁꯦ ꯂꯥꯛꯄꯁꯦ 3 to 6 years, ꯑꯉꯥꯡ 17 ꯃꯨꯛ ꯂꯩꯌꯦꯕꯀꯣ. 17 ꯃꯨꯛ ꯂꯩꯕꯁꯦ 3ꯗꯒꯤ ꯂꯥꯛꯀꯗꯕ ꯑꯣꯏꯇꯥ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ꯟ ꯈꯔ ꯊꯣꯛꯂꯛꯄ ꯍꯧꯕ, ꯑꯩꯈꯣꯏ ꯁꯦꯟꯇꯦꯟꯁ ꯀꯨꯝꯕ ꯋꯥꯍꯩ ꯃꯄꯨꯡ ꯐꯥꯅ ꯍꯥꯏꯕ ꯉꯝꯃꯛ 2 ꯌꯔ ꯈꯤꯇꯪ ꯍꯦꯜꯂꯛꯄ ꯁꯤꯗꯒꯤꯅ ꯑꯗꯨꯝ ꯂꯥꯛꯑꯦ. ꯑꯗꯨꯒ ꯆꯍꯤ 4-5ꯒꯨꯝꯕ ꯁꯨꯔꯛꯄꯁꯦ ꯁꯤꯗꯤ ꯑꯃꯨꯛ ꯀꯌꯥ ꯂꯥꯛꯇ꯭ꯔꯦꯕ, ꯂꯥꯛꯄꯁꯨ ꯌꯥꯎꯏ ꯃꯔꯛꯇꯀꯣ. ꯑꯗꯨꯒ ꯆꯥꯡ ꯅꯥꯏꯅ ꯂꯥꯛꯄ ꯍꯥꯏꯕꯗꯨꯗꯤ ꯍꯧꯖꯤꯛꯇꯤ ꯁ꯭ꯀꯨꯜꯁꯦ ꯉꯟꯅ ꯉꯟꯅ ꯁꯨꯝ ꯊꯥꯅꯔꯕꯅꯤꯅ ꯑꯌꯥꯝꯕ ꯁ꯭ꯀꯨꯜꯗ ꯆꯠꯈ꯭ꯔꯦ.
3: ꯕꯤ.ꯑꯦ.ꯁꯦꯟꯗꯤꯒꯨꯝꯕ ꯇꯧꯕ ꯃꯇꯝꯁꯦ ꯁꯤꯗꯗꯤ ꯃꯤꯁꯦ ꯑꯗꯨꯝ ꯃꯄꯨꯡ ꯐꯥꯅ
4: ꯑꯧ ꯑꯗꯨ ꯑꯗꯨꯗꯤ ꯌꯥꯝ ꯐꯖꯅ ꯃꯄꯨꯡ ꯐꯥꯏ. ꯑꯗꯨꯗꯤ ꯑꯩꯈꯣꯏ ꯑꯁꯥꯒ ꯑꯗꯒꯤꯗꯤ NM ꯀꯩꯀꯩ ꯌꯥꯎ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ꯁꯨ ꯇꯧꯕꯅꯤꯅ ꯑꯗꯨꯝꯕꯗꯤ ꯌꯥꯝ ꯐꯖꯅ ꯃꯄꯨꯡ ꯐꯥꯅ.
3: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ꯁꯦ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 ꯑꯃ ꯑꯣꯏꯅ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ꯅꯤꯡꯕ ꯇꯧꯍꯟ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ꯂꯩꯔꯒꯁꯨ ꯀꯔꯤ ꯀꯔꯤꯗꯤ ꯍꯥꯏꯕꯤꯅꯤꯡꯉꯤ ꯃꯈꯣꯏꯒꯤ ꯃꯥꯏꯀꯩꯗ?
4: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ꯒꯤ ꯄꯤꯔꯛꯏꯕ ꯃꯣꯏꯒꯤ ꯐꯨꯗ ꯁꯄ꯭ꯂꯤꯃꯦꯟꯁꯤꯡꯁꯦ ꯊꯥ ꯈꯨꯗꯤꯡꯒꯤ ꯆꯥꯡ ꯅꯥꯏꯅ ꯄꯤꯕꯤꯕꯀꯣ.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ꯊꯥꯁꯦ ꯂꯦꯞꯄ ꯌꯥꯎꯋꯦ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ꯅꯠꯇꯕꯤꯗ ꯆꯥꯡ ꯅꯥꯏꯅ ꯄꯤꯕꯤ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ꯇꯔꯁꯦ ꯍꯥꯟꯅ ꯁꯥꯔꯝꯕ ꯁꯦꯟꯇꯔꯁꯤꯁꯨ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ꯗꯤꯐꯥꯏ ꯇꯧꯊꯣꯛꯄ ꯍꯥꯏꯒꯗ꯭ꯔꯥ,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ꯑꯉꯥꯡꯁꯤꯡꯅ ꯄꯥꯝꯅ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ꯔꯤꯡ ꯇꯧꯔꯒ ꯁꯦꯝꯕꯤꯕ, ꯑꯗꯒꯤ ꯁꯥꯟꯅꯄꯣꯠ ꯑꯗꯒꯤ ꯁꯥꯟꯅꯅꯕꯁꯤꯁꯨ angang na pa ba mo nga dahan na dagi di hosik sina tapak sa mayamama hawkala e ako yung class tawo su ako

0: ꯎ ꯁꯨ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ꯕꯤ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ꯁꯨ ꯂꯧꯎ ꯁꯤꯡꯎ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ꯒꯁꯨ ꯈꯨꯡꯒꯪꯁꯤꯗ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ꯈꯨꯡꯒꯪꯁꯤꯗ ꯀꯔꯤ ꯀꯔꯤ ꯄꯥꯏꯈꯠꯍꯟꯅꯤꯡꯕ ꯂꯩ?
1: ꯃꯁꯤꯗꯤ ꯌꯥꯝꯅ ꯂꯩꯈ꯭ꯔꯦ ꯑꯩꯈꯣꯏꯒꯤ ꯈꯨꯡꯒꯪ ꯂꯝꯗꯝꯁꯤꯗꯩꯗ ꯁꯔꯀꯥꯔꯅ ꯌꯦꯡꯉꯤꯕ ꯊꯥꯗꯔꯤꯕ ꯄꯣꯠꯁꯤ ꯊꯥꯗꯔꯝꯒꯅꯤ ꯑꯗꯨ ꯊꯥꯗꯔ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ꯗꯗꯤ ꯀꯌꯥ ꯏꯌꯧ ꯌꯧꯔꯛꯇꯕ ꯍꯦꯛ ꯐꯪꯍꯧꯗꯕꯁꯤ ꯑꯌꯥꯝꯕꯗ ꯑꯗꯨꯝ ꯊꯣꯛꯏ ꯃꯁꯤ ꯁꯔꯀꯥꯔ ꯃꯥꯏꯀꯩ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ꯂꯩꯇ ꯂꯥꯏꯔꯕ ꯇꯨꯁꯣꯟ ꯃꯥꯁꯣꯟꯕꯁꯤꯡꯁꯤꯁꯨ ꯁꯤꯁꯤ ꯊꯨꯡꯅꯅꯕꯒꯤ ꯃꯣꯏꯅ ꯃꯤꯠꯌꯦꯡꯁꯤ ꯆꯪꯍꯟꯅꯤꯡꯉꯤ ꯈꯨꯡꯒꯪꯗ ꯆꯠꯂꯒ ꯉꯁꯥꯏꯒꯤ ꯑꯋꯥꯠ ꯑꯄꯥꯁꯤ ꯃꯣꯏ ꯃꯁꯥ ꯂꯥꯛꯑꯒ ꯌꯦꯡꯍꯟ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ꯏꯔꯥꯛ ꯂꯥꯛꯄꯤꯗꯦ
0: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ꯃꯤꯁꯤ ꯀꯅꯥꯝ ꯂꯥꯛꯇꯦꯕ?
1: ꯑꯌꯥꯝꯕ ꯂꯥꯛꯇꯦ ꯃꯣꯏꯁꯤ ꯑꯗꯨ ꯂꯥꯛꯑꯒꯁꯨ ꯃꯁꯤ ꯃꯔꯨꯝꯗ ꯆꯪꯉꯝꯃꯒ ꯑꯗꯨꯝ ꯃꯍꯟꯒꯤ ꯁꯥꯎꯟꯗꯤꯡ ꯂꯣꯏꯅ ꯀꯣꯏꯅ ꯆꯠꯂꯝꯕ ꯅꯠꯇꯦ
2: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23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 ꯀꯥꯡꯃꯣꯡ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ꯈꯣꯡꯆꯠ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ꯔꯥꯏ ꯆꯟꯗ ꯁꯤꯡꯊꯥꯝ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ꯈꯤꯕ ꯀꯩꯁꯥꯝ ꯕꯤꯅꯣꯖꯤꯠ ꯃꯊꯪ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ꯈꯨꯡꯒꯪ ꯑꯃꯒꯤ ꯃꯄꯥꯎ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ꯕꯨ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3: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ꯡꯃꯣꯡ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ꯔꯣꯏꯕ ꯁ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0: ꯁꯤꯗꯥꯗ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ꯈꯣꯏꯒꯤ ꯃꯔꯤ ꯃꯇꯥ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ꯅꯦꯄꯥꯜꯗ ꯆꯠꯈꯤꯕ ꯂꯩꯔꯕꯗꯤ ꯃꯈꯣꯏꯒꯤ ꯂꯪꯂꯥ ꯂꯪꯖꯤꯜꯁꯤꯡ ꯃꯈꯥꯗ ꯄꯤꯔꯤꯕ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ꯁꯤꯗꯒꯤ ꯈꯪ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ꯑꯦ.ꯗꯤ.ꯁꯤ. ꯏꯝꯐꯥꯜ ꯋꯦ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ꯌꯥꯝꯅ ꯑꯦꯁ.ꯗꯤ.ꯑꯣ. ꯂꯝꯐꯦꯜ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7005959508 ꯑꯦꯁ.ꯗꯤ.ꯑꯣ. ꯄꯥꯠꯁꯣꯏꯒꯤ ꯅꯝꯕꯔ 8794576543 ꯑꯦꯁ.ꯗꯤ.ꯑꯣ. ꯋꯥꯡꯒꯣꯏꯒꯤ ꯅꯝꯕꯔ 9366440981 ꯑꯃꯁꯨꯡ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ꯅꯝꯕꯔ 7005014735ꯇꯒꯤ ꯄꯥꯎ ꯈꯪꯕ ꯌꯥꯒꯅꯤ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ꯐꯣꯇꯣ ꯆꯍꯤ ꯃꯈꯣꯏꯒꯤ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ꯆꯠꯈꯤꯕ ꯇꯥꯔꯤꯛ ꯅꯦꯄꯥꯜꯗ ꯃꯈꯣꯏꯅ ꯂꯩꯔꯤꯕ ꯃꯐꯝꯁꯤꯡ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ꯄꯤꯔꯛꯅꯕꯁꯨ ꯈꯪꯍꯜꯂꯛꯂꯤ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ꯈꯤꯕ ꯖꯤꯂꯥ ꯑꯁꯤꯒꯤ ꯃꯤꯑꯣꯏ ꯌꯥꯎꯔꯒꯗꯤ ꯖꯤꯂꯥ ꯑꯁꯤꯒꯤ ꯗꯤ.ꯁꯤ. ꯑꯣꯐꯤꯁꯇ ꯂꯩꯕ ꯕ꯭ꯔꯥꯟꯁ ꯑꯣꯐꯤꯁꯔ ꯑꯦꯁ.ꯗꯤ.ꯁꯤ.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612192445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ꯜ dc-jiribam@gov.in ꯄꯥꯎ ꯐꯥꯎꯕꯤꯌꯨ ꯍꯥꯏꯅ ꯖꯤꯂꯥ ꯑꯁꯤꯒꯤ ꯑꯦꯗꯤꯁꯅꯦꯜ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ꯐꯦꯔꯖꯣ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ꯑꯦꯁ.ꯗꯤ.ꯁꯤ.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8119898418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ꯜ dc-fairzol@manipur.gov.in ꯄꯥꯎ ꯐꯥꯎꯕꯤꯔꯛꯅꯕ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ꯔꯤ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ꯑꯣꯏꯅ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366012075 ꯅꯠꯇ꯭ರꯒ dc-ccp@nic.in ꯄꯥꯎ ꯐꯥꯎꯔꯛꯅꯕ ꯖꯤꯂꯥ ꯑꯁꯤꯒꯤ ꯑꯦꯗꯤꯁꯅꯦꯜ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ꯌꯨꯅꯥꯏꯇꯦꯠ ꯀꯣꯂꯦꯖ ꯂꯝꯕꯨꯡꯒꯤ NSS ꯌꯨꯅꯤꯠꯅ ꯁꯤꯟꯗꯨꯅ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ꯔꯥꯡ ꯀꯣꯂꯦꯖ ꯑꯁꯤꯒꯤ ꯁꯦꯃꯤꯅꯥꯔ ꯍꯣꯜꯗ ꯌꯨꯕ ꯁꯝꯕꯠ ꯈꯦꯂꯣ ꯏꯟꯗꯤꯌꯥ ꯗꯥꯏꯂꯣꯛ ꯈꯦꯜꯒꯤ ꯕꯥꯠ PM ꯀꯦꯁꯥꯠ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ꯍꯩꯔꯣꯏ NSS ꯚꯣꯂꯟꯇꯤꯌꯔ NCC ꯀꯦꯗꯦꯠ ꯑꯃꯗꯤ ꯀꯣꯂꯦꯖ ꯑꯁꯤꯒꯤ ꯑꯣꯖꯥ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ꯊꯥꯡꯗ ꯄꯤꯕ ꯌꯨꯕ ꯁꯝꯕꯠ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ꯃꯣꯏ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ꯐꯨꯠꯕꯣꯜ ꯐꯦꯗꯔꯦꯁꯟꯒꯤ ꯅꯦꯁꯅꯦꯜ ꯔꯦꯐ꯭ꯔꯤ ꯊꯨꯝꯂꯤ ꯖꯣꯏꯁꯤꯡ 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ꯈꯦꯂꯣ ꯏꯟꯗꯤꯌꯥ ꯆꯥꯟꯗꯦꯜ ꯁꯦꯟꯇꯔꯒꯤ ꯐꯨꯠꯕꯣꯜ ꯁꯦꯟꯇꯔꯒꯤ SS ꯃꯥꯔꯀꯣꯅꯤ ꯃꯣꯟ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ꯊꯧꯔ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ꯗ꯭ꯔꯒ ꯐ꯭ꯔꯤ ꯑꯣꯏꯅꯕ ꯕꯤꯛꯁꯤꯠ ꯅꯁꯥ ꯃꯨꯛꯇꯒꯤ ꯋꯥꯁꯛ ꯂꯧꯈꯤ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ꯁꯨ ꯇꯃꯦꯡꯂꯣꯡ ꯀꯣꯂꯦꯖꯀꯤ NSS ꯌꯨꯅꯤꯠ ꯑꯃꯗꯤ ꯃꯥꯏ ꯚꯥꯔꯠ ꯇꯃꯦꯡꯂꯣꯡꯅ ꯁꯤꯟꯗꯨꯅ ꯈꯦꯂꯣ ꯏꯟꯗꯤꯌꯥ ꯗꯥꯏꯂꯣꯛ ꯈꯦꯜꯒꯤ ꯕꯥꯠ PM ꯃꯣꯗꯤꯒꯤ ꯁꯥꯠ ꯊꯧꯔꯝ ꯇꯃꯦꯡꯂꯣꯡ ꯀꯣꯂꯦꯖꯇ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ꯀꯌꯥ ꯈꯟ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ꯃꯗꯤ ꯃꯁꯥ ꯃꯎ ꯐꯅ ꯂꯩ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ꯗꯒꯤ ꯗ꯭ꯔꯒ ꯃꯔꯨꯐꯨꯡꯅ ꯃꯨꯠꯊꯠꯂꯁꯤ ꯍꯥ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ꯊꯥꯡꯗ ꯄꯤꯕ ꯋꯥꯔꯣꯜ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ꯈꯤ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ꯑꯃꯗꯤ ꯂꯩꯕꯥꯛ ꯁꯦꯝꯒꯠꯄꯗ ꯄꯨꯟ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ꯑꯁꯤꯗꯁꯨ ꯃꯍꯩꯔꯣꯏꯁꯤꯡ ꯌꯥꯎꯅ ꯄꯨꯟꯅ ꯋꯥꯁꯛꯃꯤ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ꯇꯃꯦꯡꯂꯣꯡ ꯐꯨꯠꯕꯣꯜꯒꯤ KIC ꯄꯥꯎꯂꯥꯟ ꯑꯣꯟꯔꯨꯋꯥꯟꯅ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 ꯁꯔꯨꯛ ꯌꯥꯕꯅ ꯗ꯭ꯔꯒ ꯂꯥꯟꯅ ꯁꯤꯟꯅꯕ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1: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ꯅꯦꯄꯥꯜꯗ ꯊꯣꯛꯈꯤꯕ ꯏꯁꯤꯡ ꯏꯆꯥꯎꯗ ꯁꯤꯕ ꯃꯤꯒꯤ ꯃꯁꯤꯡ 349 ꯁꯨ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ꯚꯥꯔꯠ ꯃꯆꯥ 230 ꯌꯥꯎꯅ ꯃꯤꯑꯣꯏ 1,105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ꯅꯦꯄꯥꯜꯒꯤ ꯖꯤꯂꯥ 3 ꯊꯣꯛꯈꯤꯕ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ꯗꯨꯗ ꯉꯔꯥꯡ ꯀꯛꯊꯠꯇ ꯑꯁꯤꯕ ꯍꯛꯆꯥꯡ 43 ꯐꯪꯕ ꯉꯝꯈꯤ ꯇꯤꯕꯦꯠ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ꯒꯤ ꯑꯣꯊꯣꯔꯤ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ꯊꯤꯕ 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ꯔꯩꯕꯥꯛ ꯃꯆꯥ ꯉꯥꯛꯇꯅꯤ ꯊꯤꯕ ꯈꯪꯗ꯭ꯔꯤꯕ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ꯌꯥꯝꯕꯅ ꯚꯥꯔꯠ ꯃꯆꯥ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ꯔꯤꯀꯥ ꯃꯥꯂꯦꯁꯤꯌꯥ ꯌꯨꯀ꯭ꯔꯦꯟ ꯑꯣꯁꯇ꯭ꯔꯦꯂꯤꯌꯥ ꯕ꯭ꯔꯤꯇꯦꯟ ꯀꯅꯥꯗꯥ ꯁꯥꯎꯠ ꯀꯣꯔꯤꯌꯥ ꯁꯤꯡꯒꯥꯄꯨꯔ ꯖꯔꯃꯅꯤ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ꯃꯆꯥꯁꯤꯡ ꯌꯥꯎꯔꯤ ꯅꯦꯄꯥꯜ ꯄꯨꯂꯤꯁꯀꯤ ꯄꯥꯎ ꯃꯇꯨꯡꯏꯟꯅ ꯊꯣꯛꯂꯛꯄ ꯌꯥꯗꯅ ꯂꯩꯔꯝꯕ ꯃꯤꯑꯣꯏ 90 ꯉꯔꯥꯡ ꯄꯨꯊꯣꯔꯛꯈ꯭ꯔꯦ ꯚꯥꯔꯠ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ꯇꯦꯡꯕꯥꯡꯒꯤ ꯄꯣꯂꯟ ꯃꯦꯇ꯭ꯔꯤꯛ ꯇꯟ 93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 ꯂꯩꯔꯦ ꯆꯤꯇ꯭ꯔꯙꯅꯤ
2: ꯊꯥꯒꯠꯆꯔꯤ ꯔꯥꯖꯦꯁ ꯑꯥꯏ.ꯇꯤ. ꯔꯣꯠꯇ ꯊꯣꯛꯈꯤꯕ ꯑꯦꯝꯕꯨꯁꯀꯤ ꯊꯧꯗꯣꯛ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ꯍꯥꯏ ꯂꯦꯚꯦꯜ

ꯑꯣꯏꯅꯥꯝ ꯂꯤꯂꯥ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ꯗ ꯇꯥꯕꯤꯔꯤ ꯒꯣꯁꯊꯥ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ꯖꯦꯟꯗ꯭ꯔ ꯁꯪꯒꯤꯠꯀꯤ ꯈꯨꯗꯣꯜꯗ ꯑꯊꯣꯛꯄꯝ ꯗꯣꯔꯦꯟ ꯂꯨꯋꯥꯡꯅ ꯈꯣꯡꯕ ꯀ꯭ꯂꯦꯔꯤꯌꯣꯅꯦꯠ ꯂꯥꯏꯠ ꯇ꯭ꯌꯨꯟ

0: ꯃꯊꯪ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ꯝꯗ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ꯊꯣꯡꯖꯨꯗꯒꯤ ꯏꯕꯤꯑꯥꯏꯅꯅꯤ ꯏꯕꯤꯑꯥꯏ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ꯂꯩꯀꯥꯏ ꯂꯥꯜꯂꯨꯝꯕ ꯇꯨ ꯐꯤꯜꯝ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ꯃꯅꯤꯐꯨꯡ ꯉꯥꯉꯣꯝ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1: ꯏꯁꯩ ꯑꯁꯤ ꯏꯕꯤꯑꯥꯏ ꯑꯃ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ꯝꯗ ꯂꯩ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0: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ꯈꯤꯕꯁꯤꯡ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9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ꯖꯨ ꯊꯥꯗ ꯌꯦꯟꯁꯤꯡ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ꯔꯤꯇꯥꯌꯔ ꯆꯤꯐ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ꯚꯤ.ꯀꯦ. ꯇꯃꯦꯡꯂꯣꯡ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708 ꯗꯥꯏꯜ ꯇꯧꯕꯤ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0: ꯑꯥꯒꯁ ꯃꯥꯅꯦ ꯐꯣꯟ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ꯗꯥꯛꯐꯝ ꯐꯤꯜꯝꯁꯗꯒꯤ ꯑꯐꯥꯎ ꯑꯃꯗꯤ ꯕꯤꯗ꯭ꯌꯥ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ꯃꯣꯜ ꯄꯤꯕꯨꯡꯅ ꯁꯩꯔꯦꯡꯕ ꯑꯐꯥꯎ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ꯗꯦꯕꯤ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ꯄꯨ ꯃꯄꯨꯅ ꯆꯥꯟꯕꯤ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ꯆꯥꯒꯤ ꯃꯤꯡ ꯊꯣꯟꯕꯤꯗꯨꯅ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ꯗꯦꯕꯤ ꯍꯥꯏꯅ ꯀꯧꯕꯤꯔꯤ ꯉꯁꯤꯁꯨ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ꯋꯥꯈꯜ ꯊꯦꯟꯕ ꯅꯃꯨ ꯇꯥꯏꯕꯪ ꯃꯤꯑꯣꯏ ꯄꯣꯛꯇ ꯄꯣꯛꯂꯨꯕ ꯁꯣꯏꯗꯕ ꯉꯝꯗꯕ ꯃꯄꯣꯛꯅꯤ ꯑꯁꯣꯏ ꯑꯔꯥꯟ ꯄꯨꯝꯕ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ꯅꯗꯨ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ꯄꯥꯎꯖꯦꯜ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ꯌꯨꯔꯦꯝꯕꯝꯗꯒꯤ ꯆꯤꯔꯟꯖꯤꯌꯥ ꯉꯥꯁꯦꯞꯄꯝ ꯅꯥꯎꯔꯦꯝ ꯊꯣꯡꯗꯒꯤ ꯂꯤꯟꯊꯣꯏ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ꯗꯤ ꯏꯃꯣ ꯂꯨꯋꯥ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ꯄꯨꯁꯄꯔꯥꯅꯤ ꯄ꯭ꯔꯥꯅꯦꯁꯣꯔꯤ ꯑꯃꯗꯤ ꯗꯤꯅꯀꯨ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ꯗꯤꯅ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ꯆꯠꯂꯨꯁꯤ ꯀꯣꯏꯔꯨꯁꯤ

ꯍꯥꯏꯅꯩ꯫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ꯖꯕꯤ ꯃꯍꯥꯛꯄꯨ ꯄꯥꯝꯃꯨꯖꯕ ꯀꯔꯤ ꯑꯃ ꯂꯩꯇꯦ, ꯆꯨꯝꯗ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ꯄꯥꯝꯃꯨꯕꯗꯒꯤ ꯄꯥꯝꯃꯨꯕꯤ ꯃꯍꯥꯛꯄꯨ ꯀꯅꯥꯅꯗꯤ ꯁꯣꯛꯂꯨꯕ 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ꯁꯣꯛꯍꯜꯂꯣꯏ, ꯁꯣꯛꯍꯜꯂꯣꯏ꯫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3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 ꯍꯤꯍꯣꯟꯕ ꯄꯨꯟꯁꯤꯒꯤ ꯄꯥꯛꯂꯕ ꯏꯄꯥꯛꯁꯤꯗ ꯄꯟꯊꯨꯡꯐꯝ ꯌꯧꯒꯦ ꯍꯥꯏꯔꯕꯗꯤ ꯑꯋꯥꯕ ꯅꯤꯉꯝꯗꯕ ꯄꯨꯝꯕ ꯀꯥꯎꯊꯣꯛ ꯍꯣꯜꯂꯤꯕ ꯍꯤꯕꯨ ꯂꯦꯞꯇꯅ ꯍꯣꯟꯒꯠꯂꯨ, ꯁꯣꯏꯗꯅ ꯌꯧꯒꯅꯤ ꯅꯪꯒꯤ ꯄꯥꯟꯗꯝ.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ꯔꯤꯄꯣꯛꯇꯒꯤ ꯈꯨꯜꯂꯥꯛꯄꯝ ꯑꯐ꯭ꯔꯤꯗꯤ, ꯁꯔꯤꯐ, ꯅꯥꯎꯕ, ꯇꯣꯝꯊꯤꯟ, ꯈꯨꯔꯥꯏꯗꯒꯤ ꯑꯥꯀꯥꯁ ꯑꯃꯗꯤ ꯅꯣꯡꯃꯩꯕꯨꯡꯗꯒꯤ ꯂꯤꯔꯤꯟ,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ꯗꯀꯣꯏ ꯕꯦꯟꯒꯤ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ꯍꯤꯍꯣꯟꯕ.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ꯕꯤꯗꯨ ꯍꯤꯗ꯭ꯔꯣꯝꯆꯥ ꯑꯃꯗꯤ ꯂꯥꯏꯐ꯭ꯔꯥꯄꯨꯡ ꯒꯤꯇꯥ ꯆꯅꯨ ꯍꯧꯖꯤꯛ ꯃꯊꯪꯗ ꯂꯩꯖꯔꯦ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ꯗꯦꯕꯤ ꯅ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ꯖꯣꯗ 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ꯝꯅ ꯁꯛꯍꯧꯔꯤ ꯅꯨꯡꯁꯤꯅ ꯈꯨꯠꯅ ꯁꯣꯛꯄꯤꯔꯝꯂꯦ ꯅꯨꯡꯁꯤꯒꯤ ꯏꯄꯣꯝ ꯂꯥꯡꯍꯟꯕꯤꯔꯝꯂꯦ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ꯅꯣꯂꯨꯛ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ꯍꯧꯖꯤꯛ ꯃꯇꯝꯁꯤꯗ ꯂꯤꯂꯥꯏꯕ ꯖꯤꯕꯟ ꯍꯩꯁꯅꯥ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ꯍꯧꯖꯤꯛ ꯃꯇꯝꯁꯤꯗ

0: ꯑꯦ ꯄꯥꯈꯪꯅꯤꯅꯦ
1: ꯑꯗꯨꯗꯅꯤꯅꯦ ꯀꯩꯔꯣꯏ ꯂꯩꯀꯥꯏꯅ ꯀꯨꯏꯔ ꯀꯨꯏꯔꯒ ꯉꯥꯡꯅꯕ ꯁꯨꯝ ꯍꯦꯜꯂꯛꯀꯗꯧꯔꯤꯁꯤ ꯅꯆꯥꯅꯨꯄꯤꯗꯨꯒꯤꯅꯦ ꯂꯩꯈꯥ ꯇꯥꯔꯛꯄ ꯅꯠꯇꯅ ꯀꯔꯤꯁꯨ ꯑꯣꯏꯔꯣꯏꯗꯣꯏꯅ
0: ꯃꯗꯨꯒꯤ ꯋꯥꯈꯟꯗꯅꯤꯁꯦ ꯑꯩꯅ ꯌꯨꯝꯗ ꯆꯠꯂꯁꯤ ꯍꯥꯏꯅ ꯍꯥꯏꯔꯤꯕꯁꯤꯁꯨ
1: ꯑꯗꯨꯅꯤ ꯏꯕꯦꯝꯃ ꯅꯨꯄꯤꯒꯤ ꯑꯋꯥꯕꯗꯤ ꯅꯨꯄꯤꯇꯅ ꯈꯪꯕ ꯑꯩꯈꯣꯏꯅ ꯀꯌꯥꯝ ꯀꯨꯏꯅ ꯁꯦꯟꯅ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0: ꯌꯥꯝꯅ ꯆꯨꯝꯃꯤꯁꯦ ꯑꯗꯨ ꯏꯆꯦ ꯑꯩꯁꯨ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ꯕꯅꯤ ꯎꯅꯗꯕ ꯀꯨꯏꯔꯦ ꯍꯥꯏꯗꯨꯅ ꯏꯆꯦꯒꯤꯗ ꯂꯥꯛꯄꯅꯤ ꯑꯗꯨ ꯏꯆꯦꯁꯨ ꯅꯣꯡ ꯐꯥꯗꯣꯛ ꯆꯠꯊꯣꯛꯄꯤꯔꯛꯑꯣ
1: ꯁꯣꯏꯗꯅꯅꯦ ꯅꯣꯡꯃ ꯀꯣꯏꯊꯣꯔꯛꯀꯦ ꯑꯗꯨꯒꯅꯦ ꯏꯅꯥꯎ ꯋꯥꯔꯤ ꯀꯌꯥꯝ ꯁꯥꯗꯧꯕ ꯂꯩꯀꯣ
0: ꯍꯣꯏ ꯍꯣꯏ ꯏꯆꯦ
1: ꯑꯩ ꯁꯣꯏꯗꯅ ꯂꯥꯛꯀꯦ
0: ꯂꯥꯛꯄꯤꯌꯨ ꯏꯆꯦ ꯂꯥꯛꯄꯤꯌꯨ ꯑꯗꯨꯗꯤ ꯏꯆꯦ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ꯒꯦ
1: ꯂꯥꯛꯑꯣ ꯂꯥꯛꯑꯣ ꯏꯆꯦꯅꯦ ꯒꯦꯠ ꯐꯥꯎꯕ ꯊꯤꯟꯗꯣꯛꯀꯦ ꯂꯥꯛꯑꯣ ꯂꯥꯛꯑꯣ

0: ꯅꯣꯡꯃ ꯍꯦꯛ ꯌꯦꯡꯍꯜꯂꯣꯏꯔꯦ.
1: ꯅꯣꯡꯃ ꯅꯠꯇꯦ, ꯉꯁꯤ ꯍꯌꯦꯡꯁꯤꯗ ꯌꯦꯡꯊꯣꯛꯇꯕ ꯌꯥꯗ꯭ꯔꯕꯅꯤ. ꯅꯄꯥꯕꯨꯡꯅꯁꯨ ꯌꯦꯡꯊꯣꯛꯄꯅ ꯐꯩ, ꯃꯪ ꯁꯨꯍꯥꯁꯨ ꯅꯨꯡꯉꯥꯏꯇꯦ, ꯇꯨꯡꯗ ꯅꯤꯡꯉꯝꯍꯧꯗꯕ ꯌꯥꯏꯒꯥꯏꯅ ꯍꯥꯏꯔꯤꯄꯣꯅꯤꯅꯦ.
0: ꯏꯃꯥꯅ ꯌꯦꯡꯁꯤ ꯍꯥꯏꯔꯒꯅ ꯏꯃꯥꯅ ꯄꯨꯔꯒ ꯀꯣꯛ ꯍꯦꯛ ꯌꯦꯡꯍꯜꯂꯣꯏꯔꯦ ꯀꯩꯅꯣ.
1: ꯍꯩ, ꯌꯦꯡꯕꯗ ꯅꯁꯥ ꯌꯥꯎꯗꯕ ꯌꯥꯗꯕꯅꯤ. ꯀꯨꯊꯤꯒꯤ ꯑꯣꯖꯥꯗꯨ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ꯏꯆꯥꯁꯨ ꯃꯨꯟꯅ ꯇꯥꯒꯗꯕ.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ꯌꯨꯛ ꯑꯃ ꯆꯠꯂꯒ ꯍꯦꯛ ꯌꯦꯡꯉꯨꯔꯁꯤ.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ꯑꯌꯨꯛ ꯌꯦꯡꯕ ꯌꯥꯔꯣꯏ, ꯅꯨꯃꯤꯠ ꯂꯩꯔꯤꯉꯩꯗ ꯅꯨꯡꯊꯤꯜ ꯑꯣꯏꯅ ꯌꯦꯡꯒꯗꯕꯅꯤ.
0: ꯑꯣ, ꯑꯗꯨꯗꯤ ꯏꯅꯥꯎ ꯍꯜꯂꯛꯑꯒ ꯂꯥꯛꯃꯤꯟꯅꯕ ꯇꯥꯔꯦꯗꯅ.
1: ꯅꯅꯥꯎ ꯌꯥꯎꯗ꯭ꯔꯕꯁꯨ ꯏꯃꯥꯒ ꯆꯠꯂꯒ ꯌꯦꯡꯒꯗꯕꯅꯤ. ꯅꯅꯥꯎ ꯇꯥꯍꯟꯅꯤꯡꯗꯕ ꯌꯥꯎꯔꯝꯂꯕꯗꯤ ꯀꯝꯗꯧꯕ? ꯌꯦꯡꯕ ꯂꯣꯏꯔꯒ ꯏꯃꯥꯅ ꯑꯃꯨꯛ ꯊꯤꯜꯂꯒ ꯂꯣꯏꯔꯦꯗꯅ.
0: ꯍꯣꯏ ꯏꯃꯥ, ꯑꯩꯅ ꯂꯥꯛꯑꯝꯗꯥꯏꯗ ꯍꯥꯏꯔꯛꯑꯒꯦ ꯑꯗꯨꯗꯤ. ꯑꯗꯣ ꯑꯩꯈꯣꯏ ꯏꯅꯥꯎꯒꯤ ꯀꯨꯊꯤꯁꯨ ꯌꯦꯡꯊꯣꯛꯄꯤꯁꯤꯔ ꯏꯃꯥ?
1: ꯃꯇꯩ ꯏꯃꯒꯤ ꯌꯦꯡꯕ ꯂꯣꯏꯔꯒ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ꯑꯃꯨꯛ ꯌꯦꯡꯒꯗꯕꯅꯤ. ꯂꯩꯁꯦꯝꯕꯒꯤꯗꯤ ꯃꯥꯒꯤ ꯂꯨꯍꯣꯡꯕꯗꯥꯏꯗ ꯌꯦꯡꯕꯁꯨ ꯌꯥꯏꯗꯅ.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ꯁꯨ ꯌꯥꯏ.
1: ꯑꯗꯨꯗꯤ ꯏꯃꯥ ꯉꯁꯤꯒꯤꯗꯤ ꯆꯠꯂꯒꯦ, ꯅꯅꯥꯎ ꯍꯜꯂꯛꯄꯒ ꯉꯥꯏꯔꯔꯣꯏ, ꯂꯨꯍꯣꯡꯐꯝ ꯑꯃꯒꯁꯨ ꯆꯪꯉꯨꯗꯕ ꯂꯩꯔꯤ.
0: ꯍꯣꯏ ꯏꯃꯥ, ꯑꯩ ꯁꯣꯏꯗꯅ ꯂꯥꯛꯑꯒꯦ.
1: ꯍꯦ, ꯌꯦꯡꯒꯗꯕ ꯅꯨꯃꯤꯠꯇꯨꯗꯤꯅꯦ ꯏꯃꯥ ꯍꯥꯏꯔꯛꯑꯒꯦ. ꯑꯗꯨꯗꯤ ꯏꯃꯥ ꯆꯠꯂꯦꯀꯣ?
0: ꯍꯣꯏ ꯍꯣꯏ ꯏꯃꯥ.

0: ꯗꯤ ꯏꯆꯥꯅꯨꯄꯥꯗ ꯍꯥꯏꯅꯔꯒꯅꯦ ꯊꯅꯝꯂꯕꯅꯤ
1: ꯏꯆꯦ, ꯑꯩꯒꯤꯗꯤ ꯏꯆꯥꯅꯨꯄꯤꯁꯦ ꯃꯃꯥꯅ ꯊꯤꯟꯗꯣ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ꯇꯥꯔ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ꯏꯆꯥꯅꯨꯄꯥꯗꯨꯅ ꯉꯝꯃꯣꯏꯒ ꯍꯥꯏꯗꯨꯅ ꯆꯦꯟꯈ꯭ꯔꯕꯗꯤ ꯏꯆꯦ?
0: ꯅꯠꯇꯦ ꯅꯠꯇꯦ, ꯋꯥꯔꯤ ꯄꯨꯝꯅꯃꯛ ꯂꯣꯏ ꯂꯣꯏꯔꯕꯅꯤ. ꯏꯃꯥꯅ ꯍꯥꯏꯕꯗꯣ ꯌꯥꯔꯦ ꯍꯥꯏꯗꯨꯅꯅꯦ ꯀꯨꯠꯊꯤ ꯌꯦꯡꯐꯝꯅ ꯂꯩꯍꯧꯔꯕꯅꯤ ꯃꯤ.
1: ꯃꯁꯥꯅꯕꯨ ꯌꯥꯔꯗꯤ ꯁꯣꯏꯗ꯭ꯔꯦ ꯏꯆꯦ.
0: ꯃꯃꯥꯅ ꯄꯥꯝꯖꯕ ꯃꯃꯧ ꯁꯦꯟꯕꯅꯤ, ꯏꯆꯥꯅ ꯌꯥꯗꯕ ꯌꯥꯕ꯭ꯔꯣ? ꯏꯅꯥꯎꯗ ꯁꯣꯏꯍꯟꯒꯅꯨ.
1: ꯃꯃꯥꯒꯤꯗꯤ ꯁꯣꯏꯔꯔꯣꯏꯌꯦ ꯀꯩꯗꯧꯔꯒꯦ ꯏꯆꯦ?
0: ꯑꯗꯨ ꯏꯕꯦꯝꯃ, ꯉꯥꯏꯈꯣꯅꯦ, ꯍꯌꯦꯡꯒꯤ ꯍꯥꯏꯗꯣꯛꯄꯁꯤꯗꯤ ꯀꯗꯣꯝꯗ ꯆꯠꯀꯗꯒꯦ?
1: ꯍꯣꯏꯅꯦ, ꯃꯗꯨꯝꯕꯁꯨ ꯈꯟꯅꯗꯕ ꯌꯥꯗꯕꯅꯤ.
0: ꯍꯥꯏꯗꯤ ꯅꯨꯄꯥ ꯃꯌꯨꯝꯗ ꯆꯠꯀ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ꯅꯨꯄꯤ ꯃꯄꯥ ꯃꯌꯨꯝꯗ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ꯕ?
1: ꯅꯨꯄꯥ ꯃꯌꯨꯝꯗ ꯄꯥꯎ ꯍꯥꯏꯕꯗꯤ ꯆꯠꯄ ꯇꯥꯕꯅꯤ ꯏꯆꯦ.
0: ꯑꯗꯨꯗ ꯄꯥꯎꯕꯨꯗꯤ ꯆꯠꯀꯅꯤꯅꯦ, ꯑꯗꯨꯕꯨ ꯂꯨꯔꯤꯕꯗꯤ ꯄꯥꯈꯪ ꯂꯩꯁꯥꯕꯤꯃꯛꯇꯤ ꯅꯠꯇꯕꯅꯤꯅ ꯍꯥꯏꯗꯣꯛꯄ ꯆꯠꯄꯤꯌꯨ ꯍꯥꯏꯕꯁꯤꯕꯨ ꯌꯥꯒꯗꯕ ꯃꯥꯟꯗꯕꯅꯤꯅꯦ.
1: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ꯑꯍꯜ ꯑꯍꯨꯝꯗꯪꯗꯤ ꯏꯆꯦꯅ ꯁꯤꯜꯂꯒ ꯆꯠꯍꯟꯕ ꯇꯥꯔꯦꯗꯅ.
0: ꯆꯠꯀꯗꯕ ꯑꯍꯟꯁꯤꯡꯗꯣ ꯅꯦꯛꯄ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ꯆꯠꯄꯤꯌꯨ ꯌꯥꯔꯛꯀꯗ꯭ꯔꯥ?
1: ꯑꯗꯨꯗꯤ ꯏꯆꯦ ꯌꯥ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ꯍꯥꯏꯔꯒ ꯂꯣꯏꯔꯦꯗꯅ.
0: ꯃꯅꯥꯎꯅꯨꯄꯥꯗꯨꯅ ꯆꯠꯂꯤꯕ ꯑꯍꯟꯁꯤꯡꯗꯣ ꯐꯥꯔꯒ ꯊꯝꯈ꯭ꯔꯣ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ꯛꯂꯣ, ꯑꯃꯗꯨꯃꯗꯤ ꯁꯥꯎꯔꯝꯒꯗꯣꯔꯤꯅꯤꯗꯣ. ꯑꯗꯨꯅꯅꯦ ꯏꯅꯥꯎ, ꯄꯨꯂꯤꯁ ꯈꯔ ꯅꯦꯛꯂꯒ ꯆꯠꯃꯤꯟꯅꯕꯅ ꯐꯒꯗ꯭ꯔꯣ?
1: ꯏꯆꯦ ꯀꯔꯤꯝꯇ ꯈꯟꯕꯤꯔꯨꯔꯅꯨ, ꯑꯩ ꯉꯟꯇꯥ ꯃꯅꯥꯎꯅꯨꯄꯥꯒꯤ ꯃꯌꯨꯝꯗ ꯆꯠꯂꯒꯦ.
0: ꯑꯗꯨꯒꯗꯤ ꯏꯅꯥꯎꯅꯕꯨ ꯂꯩꯔꯝꯂꯕꯗꯤ ꯑꯍꯟꯁꯤꯡꯗꯣ ꯈꯔꯗꯤ ꯐꯅꯤ.
1: ꯍꯣꯏꯗ ꯏꯆꯦ, ꯁꯤꯟꯕ ꯌꯥꯕ ꯁꯤꯜꯂꯨꯔꯕꯅꯤꯅ ꯂꯣꯏꯕ ꯐꯥꯎꯕ ꯌꯥꯎꯕ ꯇꯥꯔꯦꯗꯅ. ꯑꯗꯨꯕꯨ ꯏꯆꯦ, ꯃꯃꯥ ꯑꯅꯤꯅ ꯁꯤꯜꯂꯤꯕꯁꯦ ꯑꯈꯪꯕ ꯃꯤꯅꯗꯤ ꯀꯔꯤꯗꯤ ꯍꯥꯏꯅꯔꯝꯒꯅꯤ?
0: ꯀꯔꯤꯒꯤ ꯍꯥꯏꯅꯒꯗꯧꯔꯤꯕ? ꯅꯨꯄꯤ ꯂꯩꯕ ꯅꯨꯄꯥꯗ ꯑꯇꯣꯝꯕꯤ ꯑꯣꯏꯌꯨ ꯍꯥꯏꯕꯁꯨ ꯅꯠꯇꯦ, ꯄꯨꯟꯁꯤ ꯂꯝꯕꯤ ꯑꯃ ꯁꯦꯝꯕꯤꯕꯅꯤ, ꯃꯁꯤꯗꯤ ꯀꯥꯏꯕ ꯀꯔꯤꯃꯠꯇ ꯅꯠꯇꯦꯗ. ꯃꯃꯥ ꯂꯩꯇꯕ ꯃꯆꯥꯗꯣ ꯅꯥꯎꯀꯣꯟꯕꯤꯌꯨ ꯍꯥꯏꯕꯅꯤ. ꯐꯔꯦ, ꯑꯗꯨꯗꯤꯅꯦ ꯏꯆꯦ ꯆꯠꯂꯒꯦ, ꯑꯩꯅ ꯍꯥꯏꯕ ꯃꯐꯝꯗꯅꯦ ꯅꯆꯥꯅꯨꯄꯤꯗꯣ ꯂꯥꯛꯃꯤꯟꯅꯔꯨꯀꯣ.
1: ꯏꯆꯥꯅꯨꯄꯤꯒ ꯂꯥꯛꯃꯤꯟꯅꯔꯒꯦ, ꯏꯆꯦ ꯅꯨꯡꯉꯥꯏꯕꯤꯔꯝꯃꯣ.
0: ꯂꯥꯛꯇ꯭ꯔꯒꯁꯨꯅꯦ ꯆꯠꯂꯒ ꯂꯧꯔꯨꯒꯗꯕꯅꯤꯀꯣ. ꯏꯆꯦ ꯆꯠꯂꯦ ꯆꯠꯂꯦ.
1: ꯍꯣꯏ ꯍꯣꯏ ꯏꯆꯦ, ꯑꯩꯒꯤ ꯏꯆꯥꯅꯨꯄꯤꯁꯤꯕꯨ ꯂꯥꯛꯂꯔꯣꯏꯗꯕ ꯖꯥꯠꯂꯅꯤ. ꯑꯩꯅ ꯉꯥꯏꯕꯁꯦ ꯀꯨꯏꯗꯤ ꯀꯨꯏꯔꯕꯅꯤꯁꯦ, ꯃꯅꯥꯎꯅꯨꯄꯥꯗꯨꯅ ꯀꯨꯠꯊꯤ ꯌꯦꯡꯕꯒ ꯌꯥꯗ꯭ꯔꯕ ꯖꯥꯠꯂ. ꯑꯦ, ꯍꯥꯏꯕꯨ ꯍꯥꯏꯒꯦꯗꯤ ꯏꯆꯥꯅꯨꯄꯤꯗꯤ ꯂꯥꯛꯄꯨ ꯂꯥꯛꯂꯤꯅꯤ. ꯕꯦꯃꯥ ꯂꯥꯛꯑꯣ ꯂꯥꯛꯑꯣ, ꯏꯃꯥꯗꯤ ꯀꯨꯏꯔꯦ ꯅꯪꯕꯨ ꯉꯥꯏꯔꯤꯕ.
2: ꯏꯃꯥ, ꯑꯩꯈꯣꯏ ꯂꯩꯁꯦꯝꯕ ꯍꯜꯂꯛꯄ ꯉꯥꯏꯔꯒ ꯂꯥꯛꯏꯅꯤ.
1: ꯅꯪꯅ ꯄꯥꯏꯔꯤꯗꯨꯕꯨ ꯀꯔꯤꯅꯣ?
2: ꯑꯩꯒꯤ ꯀꯨꯠꯊꯤꯗꯨꯅꯤ
1: ꯏꯃꯥ, ꯏꯃꯥꯗꯤ ꯂꯥꯛꯑꯔꯣꯏ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ꯔꯕꯅꯤꯅꯦ.
2: ꯏꯃꯥ, ꯂꯩꯁꯦꯝꯕꯒꯤ ꯊꯕꯛꯀꯤ ꯏꯟꯇꯔꯚ꯭ꯌꯨꯁꯨ ꯍꯌꯦꯡꯁꯦ ꯇꯥꯔꯦ.
1: ꯑꯣ, ꯏꯌꯥꯒꯤ ꯏꯟꯇꯔꯚ꯭ꯌꯨꯁꯨ ꯍꯌꯦꯡ ꯇꯥꯔꯕ?
2: ꯑꯌꯨꯛ ꯄꯨꯡ 10 ꯅꯪꯅꯕ ꯆꯠꯇꯧꯔꯤꯅꯤ. ꯍꯌꯦꯡꯗꯤ ꯑꯩꯈꯣꯏ ꯂꯩꯁꯦꯝꯕꯁꯦ ꯉꯥ ꯉꯧꯕ ꯃꯇꯝ ꯊꯣꯡꯉꯒ ꯄꯤꯖꯁꯤꯔꯥ ꯍꯥꯏꯅꯁꯨ ꯈꯜꯂꯤꯕ.
1: ꯄꯤꯖꯒꯗꯕꯅꯤ ꯏꯆꯥꯁꯤ?
2: ꯄꯥꯕꯨꯡꯗꯤ ꯏꯃꯥ
1: ꯑꯣꯐꯤꯁꯇ ꯊꯕꯛ ꯈꯔ ꯂꯩ ꯍꯥꯏꯅ ꯈꯔ ꯊꯦꯡꯀꯅꯦꯁꯨ ꯍꯥꯏꯔꯝꯃꯤ.
2: ꯑꯁ, ꯄꯥꯕꯨꯡꯗꯣ ꯎꯅꯅꯤꯡꯕꯅꯤꯅꯦ, ꯂꯩꯁꯦꯝꯕꯒꯤ ꯋꯥꯔꯤꯗꯣ ꯁꯥꯅꯤꯡꯕ.
1: ꯏꯍꯦ, ꯍꯜꯂꯛꯄꯒꯅꯤ ꯊꯤꯖꯅ ꯁꯥꯔꯒ ꯂꯣꯏꯔꯦꯗꯅ ꯏꯆꯥꯁꯤꯗꯤ. ꯏꯃꯥꯅꯁꯨ ꯏꯆꯥꯅ ꯍꯥꯏꯕꯗꯣ ꯌꯥ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ꯄꯥꯕꯨꯡꯗ ꯍꯥꯏꯔꯤꯕꯅꯤ.
2: ꯑꯩꯈꯣꯏ ꯏꯅꯥꯎꯅꯁꯨꯅꯦ ꯄꯥꯕꯨꯡꯗ ꯁꯣꯏꯗꯅ ꯍꯥꯏꯔꯝꯃꯨ ꯍꯥꯏꯅ. ꯐꯔꯦꯁꯦ, ꯍꯜꯂꯛꯑꯒ ꯎꯅꯕ ꯍꯥꯏꯗꯨꯅꯤ.
1: ꯑꯗꯨꯗꯤ ꯆꯠꯂꯁꯤꯔꯥ ꯏꯕꯦꯝꯃ?
2: ꯑꯗꯣ ꯏꯃꯥ, ꯍꯧꯖꯤꯛ ꯆꯠꯂꯒ ꯍꯜꯂꯛꯄꯗ ꯃꯝꯗꯤ ꯃꯝꯃꯣꯏꯀꯣ?
1: ꯃꯝꯂꯕꯁꯨ ꯏꯃꯥ ꯌꯥꯎꯔꯤꯁꯤꯗꯤ?
2: ꯑꯁ, ꯉꯁꯤꯁꯦ ꯑꯩꯒꯤ ꯄꯥꯝꯕꯣꯝꯁꯦ ꯌꯥꯝ ꯆꯣꯡꯉꯦ. ꯍꯌꯦꯡ ꯑꯣꯏꯅ ꯆꯠꯂꯁꯤꯔꯥ ꯏꯃꯥ? ꯀꯨꯠꯊꯤꯁꯦ ꯏꯃꯥꯗ ꯑꯗꯨꯝ ꯊꯝꯃꯝꯃꯒꯦ.
1: ꯄꯥꯝꯕꯣꯝ ꯆꯣꯡꯕꯁꯦ ꯐꯩ ꯍꯥꯏꯅꯔꯤꯕꯅꯤ, ꯉꯁꯤ ꯌꯦꯡꯗ꯭ꯔꯕꯗꯤꯅꯦ ꯑꯐꯕ ꯅꯨꯃꯤꯠ ꯂꯩꯇꯔꯦ ꯊꯦꯡꯈ꯭ꯔꯕꯅꯤ. ꯁꯤ ꯂꯥꯛꯑꯣ, ꯁꯤ ꯂꯥꯛꯑꯣ.
2: ꯑꯩꯅ ꯄꯥꯝꯕꯣꯝ ꯆꯣꯡꯉꯦ ꯍꯥꯏꯕꯗꯨꯗ ꯑꯩꯈꯣꯏꯕꯨꯉꯣꯟꯅꯗꯤ ꯍꯌꯦꯡ ꯆꯠꯂꯣ ꯍꯥꯏꯍꯧꯔꯤꯄꯣꯠꯅꯤ.
1: ꯃꯍꯥꯛꯅ ꯑꯉꯥꯡꯅꯤꯅ ꯈꯪꯗꯗꯅ ꯇꯧꯔꯤꯕꯅꯤꯅꯦ.
2: ꯑꯗꯣ ꯏꯃꯥ, ꯀꯨꯠꯊꯤ ꯌꯦꯡꯐꯝꯗ ꯃꯤ ꯌꯥꯝ ꯂꯩꯔꯝꯃꯗꯤ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ꯑꯁꯤꯀꯣ?
1: ꯃꯤ ꯌꯥꯝꯅ ꯂꯩꯔꯕꯁꯨ ꯏꯃꯥꯅ ꯍꯦꯛ ꯆꯪꯈꯤꯕꯗ ꯃꯤꯒꯤꯗꯣ ꯊꯝꯂꯒꯅꯦ ꯀꯧꯁꯤꯜꯂꯛꯑꯗꯕꯅꯤ ꯈꯪꯂꯕ꯭ꯔꯣ?
2: ꯑꯁ, ꯑꯗꯨꯗꯤ ꯆꯁꯤꯁꯤ.
1: ꯂꯥꯛꯑꯣ ꯂꯥꯛꯑꯣ
2: ꯂꯥꯛꯑꯣ
1: ꯂꯥꯛꯑꯣ ꯆꯠꯁꯤ.
2: ꯑꯩ ꯊꯨꯅ ꯂꯥꯛꯀꯅꯤ ꯍꯥꯏꯔꯝꯃꯤꯕꯅꯤ ꯏꯅꯥꯎꯗ.
1: ꯊꯨꯅ ꯂꯥꯛꯅꯕꯅꯤ ꯏꯃꯥꯅ ꯆꯠꯂꯁꯤ ꯍꯥꯏꯁꯦ. ꯂꯥꯛꯑꯣ ꯂꯥꯛꯑꯣ, ꯃꯥꯡ ꯊꯥꯔꯣ ꯂꯥꯛꯑꯣ.
2: ꯆꯠꯁꯤ ꯂꯥꯛꯑꯣ ꯂꯥꯛꯑꯣ.

0: ꯌꯥꯏ
1: ꯑꯩꯒꯤꯗꯤ ꯃꯆꯤꯟ ꯍꯪꯖꯔꯔꯣꯏꯅꯤ ꯏꯅꯦ ꯑꯩꯈꯣꯏꯅ ꯐꯩ ꯍꯥꯏꯕꯗꯣ ꯑꯩꯒꯤꯁꯨ ꯑꯄꯥꯝꯕ ꯑꯣꯏꯖꯔꯒꯦ
0: ꯏꯕꯨꯡꯉꯣ ꯏꯅꯦꯅ ꯅꯇꯩ ꯃꯕꯨꯅꯦ ꯏꯃꯧ ꯑꯣꯏꯅ ꯂꯧꯁꯤꯟꯒꯗꯧꯔꯤꯕꯁꯦ ꯑꯩꯒꯤ ꯏꯁꯨꯅꯨꯄꯤ ꯃꯃꯥꯅ ꯅꯧꯅ ꯍꯨꯟꯗꯣꯛꯄꯤꯔꯝꯂꯕꯤ ꯑꯗꯨꯒꯤꯗꯃꯛꯇꯅꯤ
1: ꯏꯅꯦ
0: ꯃꯃꯥ ꯂꯩꯇ꯭ꯔꯕ ꯃꯆꯥꯅ ꯀꯔꯝꯅ ꯈꯥꯡꯂꯝꯒꯅꯤ ꯑꯍꯤꯡ ꯈꯨꯗꯤꯡ ꯏꯁꯨꯅ ꯀꯞꯆꯕꯗꯣ ꯃꯕꯣꯛ ꯑꯩꯅ ꯈꯥꯡꯕ ꯉꯝꯗꯗꯨꯅ ꯄꯣꯛꯇꯕꯤꯁꯨ ꯃꯃꯥꯅꯤ ꯈꯜꯂꯒ ꯃꯃꯥ ꯃꯇꯝ ꯊꯤꯔꯛꯄꯅꯤ
1: ꯏꯅꯦ ꯑꯉꯥꯡ ꯑꯗꯨꯒꯤꯗꯃꯛ ꯈꯜꯂꯒ ꯑꯩꯒꯤ ꯏꯇꯩꯃꯕꯨꯁꯨ ꯂꯨꯅ ꯆꯥꯅ ꯇꯧꯕꯤꯌꯨꯀꯣ ꯏꯅꯦ
0: ꯅꯇꯩꯃꯒꯤꯗꯃꯛꯇꯗꯤ ꯏꯅꯦ ꯂꯩꯔꯤꯕꯁꯤ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ꯅꯇꯩꯃꯅꯤ ꯑꯗꯨꯗꯤ ꯏꯕꯨꯡꯉꯣ ꯁꯥꯒꯩ ꯑꯃꯒꯤ 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ꯒꯗꯧꯔꯤꯕꯅꯤꯅ ꯆꯠꯅꯕꯤꯗꯤ ꯍꯥꯏꯕꯗꯤ ꯂꯥꯏ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ꯡꯊꯣꯛꯀꯦ ꯈꯜꯂꯤ
1: ꯄꯥꯡꯊꯣꯛꯄꯤꯒꯗꯕꯅꯤ ꯏꯅꯦ
0: ꯑꯗꯨꯗꯤ ꯏꯅꯦ ꯅꯨꯡꯉꯥꯏꯔꯦ ꯏꯌꯥ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ꯁꯦ ꯅꯇꯩꯃꯗ ꯇꯝꯂꯨꯔꯒꯦ
1: 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ꯁꯤ ꯃꯇꯝꯗ ꯌꯥꯕꯤꯒꯗ꯭ꯔꯥ
0: ꯏꯌꯥꯅ ꯍꯥꯏꯅꯤꯡꯂꯤꯕꯗꯣ ꯂꯣꯏꯅ ꯍꯥꯏꯌꯨ
1: ꯏꯅꯦ ꯇꯥꯃꯣ ꯏꯇꯩꯃ ꯑꯅꯤ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ꯅꯨꯃꯤꯠꯇꯨ ꯃꯅꯥꯎ ꯑꯩꯕꯨꯁꯨ ꯌꯥꯎꯍꯟꯕꯤꯌꯨꯀꯣ ꯏꯅꯦ
0: ꯀꯔꯤꯒꯤ ꯌꯥꯎꯗꯗꯒꯦ ꯏꯄꯣ ꯅꯪꯗꯤ ꯌꯥꯎꯗꯕ ꯁꯨꯛꯌꯥ ꯌꯥꯗꯕꯅꯤ
2: ꯏꯌꯥꯗꯤ ꯌꯥꯎꯒꯗꯕꯅꯤ ꯅꯇꯩꯃꯅꯁꯨ ꯍꯔꯥꯎꯒꯗꯧꯔꯤꯕꯅꯤ
1: ꯏꯇꯩꯃ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ꯅꯨꯃꯤꯠꯇꯨꯗ ꯃꯅꯥꯎ ꯑꯩꯅꯁꯨ ꯑꯉꯝꯕ ꯈ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ꯀꯣꯏꯅꯦ
2: ꯏꯅꯦ ꯌꯥꯏ ꯂꯩꯁꯦꯝꯕ
0: ꯑꯗꯨꯗꯤ ꯅꯨꯃꯤꯠꯇꯣ ꯏꯅꯦ ꯍꯥꯏꯔꯛꯂꯒꯦ
1: ꯁꯣꯏꯗꯅ ꯍꯥꯏꯔꯛꯑꯣ ꯀꯣꯏꯅꯦ
0: ꯏꯅꯦꯅ ꯍꯥꯏꯔꯛꯀꯅꯤ ꯍꯥꯏꯔꯛꯀꯅꯤ ꯏꯕꯦꯝꯃ
2: ꯏꯆꯦ
0: ꯑꯗꯨꯗꯤ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ꯒꯦꯀꯣ
2: ꯐꯔꯦ ꯐꯔꯦ ꯏꯆꯦ
0: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ꯑ�ꯁꯨ ꯂꯥꯛꯆꯒꯅꯤ ꯏꯆꯦ
1: ꯏꯅꯦ ꯑꯩꯈꯣꯏ ꯏꯇꯩꯃꯅ ꯁꯥꯒꯩ ꯑꯃ ꯋꯥꯟꯈ꯭ꯔꯕꯅꯤꯅ ꯏꯅꯦꯁꯨ ꯑꯩꯒꯤ ꯅꯥꯛ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ꯛꯀꯗꯣꯏꯀꯣ
2: ꯀꯔꯤꯒꯤ ꯂꯥꯛꯇ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ꯗꯤ ꯇꯠ ꯂꯣꯏꯅꯦ ꯏꯅꯦ ꯏꯌꯥꯒꯤ ꯃꯐꯝꯗꯗꯤ ꯂꯥꯟꯈ꯭ꯔꯦ
1: ꯀꯔꯤꯒꯤ ꯂꯥꯜꯂꯤꯕꯅꯣ ꯏꯅꯦ ꯂꯥꯟꯗꯦ ꯑꯩꯒꯤ ꯏꯇꯩꯃꯅ ꯀꯅꯥꯕꯨ ꯌꯦꯡꯂꯒ ꯌꯨꯝꯁꯤꯗ ꯂꯦꯟꯒꯗꯧꯔꯤꯕꯅꯣ ꯏꯅꯦ ꯅꯤꯉꯣꯜꯅ ꯃꯄꯥꯝꯗ ꯍꯟꯅꯤꯡꯕ ꯀꯅꯥ ꯌꯥꯎꯕꯒꯤꯅꯦ ꯏꯅꯦ ꯈꯨꯟꯅꯥꯏꯁꯤꯅ ꯅꯣꯛꯅꯈꯤꯕꯗꯤ ꯌꯥꯏ ꯑꯗꯨꯕꯨ ꯏꯇꯩꯃꯒꯤ ꯄꯨꯟꯁꯤꯕꯨ ꯀꯅꯥꯅꯗꯤ ꯀꯟꯕꯤꯒꯗꯒꯦ ꯏꯅꯦ ꯏꯇꯩꯃꯒꯤ ꯃꯔꯥꯏꯕꯛꯇ ꯇꯝꯕꯅꯤ
2: ꯑꯗꯨꯗꯤ ꯂꯩꯁꯦꯝꯕ ꯏꯅꯦ ꯑꯃꯨꯛ ꯆꯠꯂꯒꯦ
1: ꯏꯅꯦ ꯅꯨꯃꯤꯠꯇꯣ ꯑꯩꯕꯨ ꯀꯧꯕꯤꯒꯅꯨꯀꯣ
2: ꯅꯇꯩꯃꯒꯤ ꯑꯐꯕ ꯃꯒꯣꯜ ꯄꯤꯕꯗꯤ 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ꯜ ꯂꯩꯇꯦ ꯅꯍꯥꯛꯅ ꯄꯨꯃꯤꯟꯅꯕ ꯃꯅꯥꯎ ꯑꯃ ꯑꯣꯏꯅ ꯄꯤꯕꯤꯒꯗꯕꯅꯤ ꯏꯅꯦ ꯆꯠꯂꯦ ꯏꯅꯦ ꯆꯠꯂꯦꯒꯤ ꯀꯣꯂꯦꯖ ꯁꯦꯝꯕ
1: ꯐꯅꯤ ꯏꯅꯦ

0: ꯉꯁꯤꯗꯤ ꯏꯆꯥꯒ ꯏꯃꯧꯒꯒꯤ ꯂꯥꯏ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 ꯄꯥꯡꯊꯣꯛꯂꯕꯅꯤꯅ ꯏꯁ ꯋꯥꯏ ꯍꯦꯛ ꯁꯪꯏꯗ. ꯍꯌꯦꯡꯗꯤ ꯏꯁꯨꯅꯨꯄꯤꯗꯨ ꯕꯣꯔꯗꯤꯡꯗꯒꯤ ꯂꯧꯕꯤꯔꯨꯕ ꯇꯥꯔꯦ, ꯃꯃꯥ ꯃꯆꯥ ꯎꯅꯖꯅꯕ. ꯍꯩꯃꯥ, ꯂꯩꯁꯦꯝꯕ, ꯅꯪꯗꯤ ꯍꯟꯗ꯭ꯔꯤꯕꯣꯔꯦ?
1: ꯍꯣꯏꯅꯦ.
0: ꯌꯦꯡꯉꯣꯏ, ꯉꯁꯥꯏꯗꯤꯅꯦ ꯅꯪꯅ ꯅꯇꯩꯃꯒꯤ ꯀꯣꯛꯇ ꯅꯥꯜꯂꯒ ꯅꯨꯃꯤꯠꯇꯒꯤ ꯅꯥꯄꯤ ꯁꯤꯟꯊꯔꯛꯄꯗꯨ ꯎꯕꯗ ꯃꯤ ꯄꯨꯝꯅꯃꯛ ꯀꯞꯅꯈꯤꯕꯗꯣ ꯀꯥꯎꯕ ꯌꯥꯔꯔꯣꯏ. ꯏꯃꯧꯅꯨꯄꯤꯅꯅꯦ ꯃꯅꯥꯎꯅꯨꯄꯥ ꯎꯕꯗ ꯍꯤꯛ ꯍꯤꯛ ꯀꯞꯈꯤꯕꯗꯣ ꯑꯩꯗꯤꯅꯦ ꯈꯣꯟ ꯐꯥꯎꯕ ꯊꯣꯛꯅ ꯀꯞꯂꯨꯔꯕꯅꯤ.
1: ꯏꯅꯦ, ꯆꯠꯂꯝꯗꯥꯏꯁꯤꯗ ꯏꯇꯩꯃꯗ ꯑꯃꯨꯛꯇꯪ ꯇꯥꯛꯂꯝꯒꯦꯗꯨꯅ ꯆꯪꯖꯔꯛꯄꯅꯤ, ꯑꯃꯨꯛꯇ ꯎꯅꯖꯒꯦꯅꯦ.
0: ꯌꯥꯏꯌꯦ,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ꯅꯇꯩꯃꯒꯤ ꯀꯥꯗ ꯆꯪꯁꯤꯜꯂꯣ. ꯅꯪ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ꯅꯇꯩꯃꯗ ꯂꯣꯏꯅ ꯍꯥꯏꯔꯣꯂꯣ.
1: ꯍꯣꯏꯅꯦ.
0: ꯂꯥꯛꯑꯣ ꯂꯥꯛꯑꯣ, ꯑꯗꯨ ꯅꯇꯩꯃꯁꯤꯗ ꯂꯩꯔꯦ, ꯆꯪꯉꯨ. ꯂꯩꯁꯦꯝꯕ,
1: ꯏꯇꯩꯃ,
2: ꯂꯥꯛꯑꯣ, ꯏꯇꯩꯃꯒꯤ ꯅꯥꯛꯇ ꯐꯝꯂꯨꯔꯣ.
1: ꯑꯩ ꯐꯝꯗ꯭ꯔꯕꯁꯨ ꯌꯥꯔꯦꯗ ꯏꯇꯩꯃ.
2: ꯅꯪ ꯏꯇꯩꯃꯕꯨ ꯋꯥꯔꯧꯔꯕ꯭ꯔꯣ?
1: ꯋꯥꯔꯧꯗꯤ

0: ꯅ ꯑꯩꯈꯣꯏꯒꯤ ꯃꯤꯠ ꯎꯍꯟꯗꯕꯒꯤ ꯁꯔꯨꯛꯁꯤ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ꯂꯩ,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ꯡꯂꯤꯉꯩꯗ ꯑꯩꯅ ꯍꯌꯦꯡ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ꯗꯥꯟ ꯇꯧꯔꯝꯃꯒꯗꯤ ꯃꯤꯠ ꯎꯗ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ꯁꯦ ꯏꯟꯗꯤꯌꯥꯗ ꯀꯣꯔꯅꯤꯌꯦꯜ ꯕ꯭ꯂꯥꯏꯟꯅꯦꯁ, ꯀꯣꯔꯅꯤꯌꯥꯒꯤ ꯅ ꯎꯍꯟꯗꯕꯒꯤ ꯆꯥꯡꯁꯦ ꯃꯤꯑꯣꯏ ꯂꯥꯛ 15 ꯃꯨꯛ ꯂꯩ ꯍꯥꯏꯅ ꯆꯥꯎꯔꯥꯛꯅ ꯁ꯭ꯇꯦꯇꯤꯁꯇꯤꯛꯁꯅ ꯍꯥꯏꯕꯤ, ꯑꯗꯨꯅ ꯍꯤꯡꯂꯤꯉꯩꯗ ꯑꯩꯈꯣꯏꯅ ꯃꯤꯠ ꯗꯥꯟ ꯇꯧꯔꯝꯕꯁꯤꯅ ꯃꯤꯠ ꯎꯖꯗ꯭ꯔꯕ ꯃꯤꯑꯣꯏ ꯂꯥꯛ ꯀꯌꯥꯁꯦ ꯃꯁꯤꯒꯤ ꯎꯕ ꯉꯝꯕꯒꯤ ꯁꯛꯇꯤ ꯑ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ꯝꯒ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ꯏꯚꯟ ꯑꯥꯐꯇꯔ ꯑꯩꯈꯣꯏꯅ ꯂꯩꯈꯤꯗ꯭ꯔꯕ ꯐꯥꯎꯕꯗ ꯑꯩꯒꯤ ꯃꯤꯠꯇꯨꯗꯤ ꯑꯗꯨꯝ ꯍꯤꯡꯗꯅ ꯂꯩꯍꯧꯒꯅꯤ ꯍꯥꯏꯕ ꯄꯥꯎꯖꯦꯜ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ꯒꯁꯀꯤ ꯇꯥꯡ 25ꯗꯒꯤꯅ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ꯔꯤꯛ 9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ꯅꯤ, ꯃꯁꯤ ꯚꯥꯔꯠ ꯁꯤꯟꯕ ꯊꯨ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ꯠꯅꯥꯏꯠ ꯍꯥꯏꯗꯅ ꯖꯥꯇꯤꯒꯤ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ꯊꯥꯈꯥꯏ ꯊꯧꯔꯝ ꯍꯥꯏꯗꯅ ꯄꯥꯡꯊꯣꯛꯂꯤ꯫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ꯒꯤ ꯍꯤꯔꯝ ꯑꯁꯤꯁꯨ ꯃꯤꯠ ꯗꯥꯟ ꯇꯧꯕ ꯑꯥꯏ ꯗꯣꯅꯦꯁꯟꯒꯤ ꯃꯇꯥꯡꯗ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ꯈꯣꯏꯒꯤ ꯁ꯭ꯇꯦꯠ ꯑꯥꯏ ꯕꯦꯡꯛ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NPCB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ꯃꯦꯟꯠ ꯃꯅꯤꯄꯨꯔꯒꯤ ꯑꯣꯞꯊꯥꯜꯃꯣꯂꯣꯖꯤꯁ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ꯁꯅꯥ ꯈꯣꯡꯕꯥꯟ ꯇꯥꯕꯝ, ꯗꯣꯛꯇꯔ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ꯂꯦꯡꯕꯤꯔꯛꯄꯒꯤꯗꯃꯛ ꯊꯥꯒꯠꯆꯔꯤ, ꯇꯔꯥꯝ ꯅꯣꯛꯆꯔꯤ꯫
1: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ꯕꯨ ꯏꯀꯣꯛ ꯊꯣꯡ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ꯅꯕꯒꯤꯗꯃꯛ, ꯗꯣꯛꯇꯔꯗ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ꯁꯤꯡ ꯍꯪꯕꯤ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ꯍꯥꯟꯕꯗ ꯐꯣꯟ ꯅꯝꯕꯔꯁꯤ ꯑꯃꯨꯛꯇꯪ ꯅꯣꯠ ꯇꯧꯁꯤꯟꯕꯤꯒꯅꯤ, ꯍꯥꯡꯗꯅ ꯊꯝꯖꯔꯦ, ꯃꯁꯤꯗ ꯗꯥꯏꯜ ꯇꯧꯕꯤꯔꯛꯂꯒ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ꯗꯣꯛꯇꯔꯗꯒꯤ ꯈꯪꯕꯤꯅꯤꯡꯕꯁꯤꯡ,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ꯄ꯭ꯔꯣꯁꯤꯖꯤꯌꯔ ꯀꯅꯥꯅ ꯇꯧꯕ ꯌꯥꯕ ꯀꯅꯥꯅ ꯌꯥꯗꯕ, ꯑꯗꯨꯒ ꯃꯁꯤ ꯇꯧꯕꯁꯤꯅ ꯀꯥꯟꯅꯕ ꯄꯤꯒꯗꯧꯔꯤꯕ ꯃꯁꯤꯅꯆꯤꯡꯕ ꯀꯝꯗꯧꯅ ꯗꯥꯟ ꯇꯧ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ꯈꯪꯕꯤꯅꯤꯡꯕ ꯈꯨꯗꯤꯡꯃꯛ ꯗꯣꯛ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ꯅꯤ, ꯅꯣꯠ ꯇꯧꯁꯤꯟꯕꯤꯒꯅꯤ। 9362327078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ꯖꯒꯦ, 9362327078 ꯍꯥꯡꯗꯅ ꯊꯝꯖꯔꯕꯅꯤ ꯗꯣꯛꯇꯔ꯫ ꯍꯧꯗꯣꯛꯆ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ꯂꯩ, ꯑꯗꯨꯕꯨ ꯆꯍꯤꯒꯤ ꯊꯥ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ꯊꯥꯒꯤ ꯑꯣꯕꯖꯔꯚꯦꯁꯟꯁꯤ ꯅꯠꯇꯅ ꯃꯁꯤ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ꯏꯁꯥꯒ ꯂꯣꯏꯅꯗꯅ ꯑꯗꯨꯝ ꯋꯥꯈꯟꯗ ꯄꯨꯛꯅꯤꯡꯗ ꯊꯝꯃꯣꯏꯗ ꯂꯩꯒꯗꯕ ꯋꯥꯐꯝ ꯑꯣꯏꯕꯅꯤꯅ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ꯕꯖꯔꯚꯦꯁꯟꯁꯤ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ꯀꯔꯤꯅꯣ ꯑꯝꯇ ꯇꯥꯛꯄꯤꯌꯨ꯫
1: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ꯅ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ꯠꯅꯥꯏꯠꯅ ꯑꯩꯈꯣꯏ ꯏꯟꯗꯤꯌꯥ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ꯁꯨꯃꯥꯏꯅ ꯄ꯭ꯔꯣꯒ꯭ꯔꯥꯝ ꯁꯤꯟꯕꯤꯔꯛꯏꯁꯦ ꯑꯩꯈꯣꯏ ꯑꯣꯜ ꯑꯣꯚꯔ ꯏꯟꯗꯤꯌꯥꯗ ꯀꯣꯖꯦꯁ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ꯍꯥꯏꯕꯗꯤ ꯃꯤꯠ ꯎꯗꯕꯒꯤ ꯃꯔꯝꯁꯤꯡ ꯃꯅꯨꯡꯗ 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ꯑꯦꯛꯖꯥꯝꯄꯜ ꯀꯦꯇ꯭ꯔꯦꯛ, ꯅꯝꯕꯔ ꯇꯨꯗ ꯔꯤꯐ꯭ꯔꯦꯛꯇꯤꯞ ꯑꯦꯔꯔ, ꯃꯤꯠꯀꯤ ꯄꯥꯋꯔ ꯁꯣꯛꯄ ꯈꯣꯠꯄ, ꯑꯅꯣꯛꯀꯤ ꯑꯋꯥꯠꯄꯀꯣ, ꯑꯇꯩ ꯑꯍꯨꯝ ꯁꯨꯕꯗ ꯒ꯭ꯂꯣꯀꯣꯃꯥ, ꯁꯨꯃꯥꯏꯅ ꯂꯩꯈ꯭ꯔꯦ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ꯔꯅꯤꯌꯦꯜ ꯕ꯭ꯂꯥꯏꯟꯅꯦꯁꯁꯦ ꯌꯥꯝ ꯆꯥꯎꯅ ꯌꯥꯝꯅ ꯅꯝꯕꯔ ꯑꯣꯐ ꯄꯤꯄꯜ ꯂꯩꯕ ꯍꯥꯏ ꯇꯥꯔꯦ, ꯃꯤ ꯃꯁꯤꯡ ꯌꯥꯝꯅ ꯃꯃꯤꯠ ꯎꯗꯕꯒꯤ ꯃꯔꯝꯁꯦ ꯑꯣꯏꯕ ꯀꯣꯔꯅꯤꯌꯦꯜ ꯕ꯭ꯂꯥꯏꯟꯅꯦꯁꯁꯦ, ꯍꯥꯏꯕꯗꯤ ꯃꯤꯠꯀꯤ ꯑꯃꯨꯕ ꯁꯔꯨꯛꯁꯦ, ꯃꯤꯠꯀꯤ ꯈ꯭ꯋꯥꯏ ꯃꯄꯥꯟ ꯊꯪꯕ ꯇ꯭ꯔꯥꯟꯁꯄꯔꯦꯟ ꯑꯣꯏꯕ ꯀꯣꯔꯅꯤꯌꯥ ꯍꯥꯏꯕ ꯂꯦꯌꯔꯁꯦ, ꯈ꯭ꯋꯥꯏ ꯃꯄꯥꯟ ꯊꯪꯕꯁꯦ
0: ꯅꯨꯡꯁꯤꯠꯀ ꯑꯗꯒꯤ ꯇꯤꯟ ꯀꯥꯡꯒ ꯍꯦꯛ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ꯒꯗꯧꯔꯤꯕ ꯂꯦꯌꯔꯁꯦ ꯍꯥꯏ ꯇꯥꯔꯦ ꯂꯪꯇ꯭ꯔꯤꯛ ꯂꯪꯕ ꯃꯄ꯭ꯔꯥꯝꯁꯦ,
1: ꯍꯣꯏ ꯑꯁꯤꯁꯤꯗ ꯑꯦꯅꯤ ꯏꯟꯖꯨꯔꯤ ꯑꯣꯏꯕꯒꯤꯔ, ꯁꯣꯛꯄ ꯈꯣꯠꯄ ꯅꯪ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ꯇꯤꯟ ꯍꯥꯏꯕꯗꯤ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ꯇꯧꯈꯤꯕꯒꯤ, ꯗꯥꯛꯀꯨꯝꯕ ꯂꯩꯍꯧꯕ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ꯃꯥꯅ ꯏꯃꯥꯅ ꯄꯣꯛꯄꯗꯒꯤ ꯃꯛꯁꯜꯂꯛꯄꯒꯨꯝꯕ, ꯑꯦꯅꯤ ꯗꯤꯖꯤꯁ ꯗꯤꯖꯦꯅꯔꯦꯁꯟ ꯂꯥꯛꯄꯗꯩꯀꯣ, ꯑꯁꯤꯒꯨꯝꯕ ꯃꯔꯝꯁꯤ ꯑꯣꯏꯔꯒ ꯃꯤꯠ ꯎꯗꯕꯒꯤ ꯃꯔꯝꯁꯦ ꯎꯍꯜꯂꯛꯄ, ꯑꯗ ꯇꯧꯔꯤꯕ ꯄꯣꯠꯁꯤꯗ ꯍꯧꯖꯤꯛ ꯑꯦꯅꯤ ꯃꯦꯗꯤꯁꯤꯟꯒꯨꯝꯕꯅ ꯇ꯭ꯔꯤꯠꯃꯦꯟ ꯌꯥꯗꯦꯕ
0: ꯗꯣꯛꯇꯔ,
1: ꯁꯤꯁꯦ ꯃꯤ ꯂꯩꯈꯤꯗ꯭ꯔꯕ ꯃꯤ ꯑꯃꯒꯤ ꯃꯤꯠꯇꯣ ꯑꯗꯨꯅ ꯗꯣꯅꯦꯠ ꯇꯧꯔꯕ ꯃꯇꯨꯡ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ꯌꯥꯁꯦ ꯂꯧꯖꯔꯒ, ꯗꯣꯅꯦꯠ ꯇꯧꯖꯕ ꯃꯤꯗꯨꯗꯩ ꯂꯧꯖꯔꯒ ꯃꯤ ꯑꯇꯣꯞꯄꯝꯗ, ꯍꯧꯖꯤꯛꯀꯤ ꯑꯥꯏꯒꯤ ꯄ꯭ꯔꯣꯕ꯭ꯂꯦꯝ ꯀꯣꯔꯅꯤꯌꯦꯜ ꯕ꯭ꯂꯥꯏꯟꯅꯦꯁ ꯅꯥꯕ ꯃꯤꯁꯤꯗ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ꯔꯒ ꯎꯍꯟꯕ ꯉꯝꯗꯣꯏꯅꯦꯕ, ꯍꯥꯏꯔꯤꯕ ꯎꯖꯗꯕ ꯃꯤꯒꯤ ꯃꯃꯤꯠꯁꯦ ꯀꯃꯥꯏꯅ ꯒꯤꯐ ꯑꯣꯐ ꯁꯥꯏꯠ ꯎꯍꯟꯕ ꯉꯝ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ꯀꯣꯔꯅꯤꯌꯦꯜ ꯕ꯭ꯂꯥꯏꯟꯅꯦꯁꯀꯤꯗꯤ ꯀꯣꯔꯅꯤꯌꯦꯜ ꯗꯣꯅꯦꯁꯟ ꯀꯣ, ꯑꯥꯏ ꯗꯣꯅꯦꯁꯟ ꯅꯪ ꯁꯤꯁꯤꯅ ꯋꯦꯗꯪ ꯑꯣꯏꯕꯅꯤꯅ, ꯁꯤꯅ ꯄꯥꯝ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ꯏ ꯗꯣꯅꯦꯁꯟꯒꯤ ꯐꯣꯔꯠꯅꯥꯏꯠ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ꯁꯦ ꯑꯁꯤ ꯈꯪꯍꯟꯖꯅꯤꯡꯉꯤ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0: ꯍꯣꯏ, ꯐꯣꯟ ꯀꯣꯜ ꯑꯃꯇ ꯑꯍꯥꯟꯕꯒꯤ ꯁꯤ ꯂꯧꯈꯠꯆꯒꯦ ꯗꯣꯛꯇꯔ। ꯍꯜꯂꯣ, ꯁꯣꯝꯒꯤ ꯃꯤꯡ ꯂꯩꯐꯝ ꯇꯥꯛꯄꯤꯔꯣ, ꯋꯥꯍꯪ ꯍꯪꯕꯤꯌꯨ।
2: ꯅꯤꯔꯀꯨꯇꯤꯗꯒꯤꯅꯦ।
0: ꯍꯣꯏ,
2: ꯉꯥꯡꯉꯣ ꯃꯪꯂꯦꯝ
0: ꯇꯥꯛꯄꯤꯔꯣ ꯃꯪꯂꯦꯝ।
2: ꯑꯩꯈꯣꯏꯒꯤ ꯃꯤꯠ ꯗꯥꯟ ꯇꯧꯕ ꯃꯤꯁꯦ,
0: ꯍꯣꯏ,
2: ꯃꯁꯤ ꯃꯤꯠ ꯗꯥꯟ ꯇꯧꯕꯁꯦ ꯕ꯭ꯂꯗ ꯒ꯭ꯔꯨꯞ ꯍꯥꯏ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ꯠꯁꯦ ꯁꯤꯕ ꯃꯇꯨꯡ ꯄꯨꯡ ꯀꯌꯥ ꯐꯥꯎꯒꯤ ꯃꯅꯨꯡꯗ ꯗꯥꯟ ꯀꯩꯅꯣ ꯍꯥꯞꯀꯗꯕꯅꯣ, ꯑꯗꯣ ꯑꯦꯛꯁꯄꯥꯔꯠ ꯇꯥꯛꯄꯤꯔꯣ।
0: ꯐꯒꯅꯤ ꯐꯒꯅꯤ, ꯃꯁꯤ ꯃꯤ ꯑꯇꯩꯅꯁꯨ ꯈꯪꯕꯤꯅꯤꯡꯕ ꯋꯥꯐꯝꯅꯤ, ꯗꯣꯛꯇꯔꯅ ꯇꯥꯛꯄꯤꯒꯅꯤ।
1: ꯑꯩ ꯍꯥꯏꯖꯒꯦꯀꯣ, ꯃꯤꯠ ꯗꯥꯟ ꯇꯧꯕꯗ ꯕ꯭ꯂꯗ ꯒ꯭ꯔꯨꯞ ꯀꯩꯀꯥ ꯊꯣꯏꯗꯣꯛꯄꯒꯤ ꯗꯔꯀꯥꯔꯗꯤ ꯂꯩꯖ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ꯖꯗꯧꯔꯤꯕꯁꯦ ꯀꯣꯔꯅꯤꯌꯥ, ꯃꯤꯠꯀꯤ ꯀꯣꯔꯅꯤꯌꯥ ꯍꯥꯏꯕ ꯁꯔꯨꯛꯁꯤꯅꯤ,

0: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ꯏ ꯕꯦꯡꯛ ꯍꯧꯖꯤꯛ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ꯔꯤꯕꯁꯦ ꯃꯁꯤꯅ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ꯗ ꯁꯤꯒꯤ ꯍꯧꯖꯤꯛꯀꯤ ꯑꯥꯏ ꯕꯦꯡ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ꯈꯣꯏꯒꯤ ꯗꯣꯅꯦꯁꯟ ꯕꯦꯡꯛ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ꯅ ꯇꯥꯖꯩ ꯑꯗꯨ ꯁꯤꯒꯤ ꯑꯥꯏ ꯕꯦꯡꯛꯁꯤꯗ ꯑꯩꯈꯣꯏꯅ ꯗꯣꯅꯦ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ꯆꯪ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ꯗꯣꯀꯨꯃꯦꯟꯁ ꯆꯪ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ꯆꯪꯕ꯭ꯔꯥ ꯍꯥꯏꯕꯗꯨ ꯈꯤꯇꯪ ꯍꯥꯏꯕꯤꯕ ꯌꯥꯒꯗ꯭ꯔꯥ
1: ꯍꯣ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ꯏ ꯕꯦꯡꯛꯁꯦ ꯑꯍꯥꯟꯕ ꯑꯦꯁꯇꯥꯕ꯭ꯂꯤꯁ ꯇꯧꯈꯤ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29 November 2023ꯗ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ꯁꯤꯗꯒꯤ ꯑꯩꯈꯣꯏ ꯑꯦꯛꯇꯤꯚꯤꯇꯤꯁ ꯃꯌꯥꯝ ꯇꯧꯖꯈ꯭ꯔꯦ ꯍꯥꯏꯕꯗꯤ ꯔꯤꯇ꯭ꯔꯤꯕꯦꯜ ꯀꯣꯔꯅꯤꯌꯥ ꯀꯂꯦꯛ ꯇꯧꯖꯕꯁꯦ ꯍꯧꯖꯤꯛ ꯐꯥꯎꯕꯗ 18 ꯀꯣꯔꯅꯤꯌꯥꯁ ꯇꯧꯖꯈ꯭ꯔꯦꯕꯀꯣ 2023ꯗꯒꯤ ꯍꯧꯔꯒ ꯍꯧꯖꯤꯛ ꯔꯅꯤꯡꯒꯤ 2026 ꯔꯅꯤꯡ ꯌꯔꯁꯤ ꯐꯥꯎꯕꯗ 18 ꯀꯣꯔꯅꯤꯌꯥꯁ ꯍꯥꯏꯁꯦ ꯅꯥꯏꯟ ꯑꯥꯏꯁ ꯅꯥꯏꯟ ꯄꯔꯁꯟꯁꯇꯩ ꯑꯣꯏꯗꯣꯏꯅꯤꯀꯣ ꯃꯤꯠ
0: ꯗꯣꯛꯇꯔ
1: ꯑꯃꯗ ꯑꯅꯤ ꯐꯪꯕꯅꯤꯅꯀꯣ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ꯁꯦ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ꯛꯁꯦꯁꯐꯨꯂꯤ 39 ꯇꯧꯈ꯭ꯔꯦꯕ
0: ꯗꯣꯛꯇꯔ
1: ꯔꯅꯤꯡ ꯌꯔ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ꯕꯗꯒꯤ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ꯀꯣ ꯑꯗꯨꯃꯥꯏꯅ ꯔꯤꯇ꯭ꯔꯤꯕ ꯇꯧꯕꯁꯤꯅ 18 ꯀꯣꯔꯅꯤꯌꯥ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ꯖꯈ꯭ꯔꯦ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ꯁꯤꯅ ꯃꯤ 93ꯁꯤꯗ ꯎꯍꯟꯕ ꯉꯝꯕ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ꯖꯈ꯭ꯔꯦ ꯑꯗꯨꯒ ꯑꯥꯏ ꯗꯣꯅꯦꯁꯟ ꯄ꯭ꯂꯦꯖꯤꯡ ꯑꯅ ꯗꯣꯅꯦꯠ ꯇꯧꯖꯒꯦꯅ ꯊꯣꯛꯆꯔꯛꯄꯁꯤꯁꯨ ꯃꯌꯥꯝ ꯊꯣꯛꯆ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0: ꯗꯣꯛꯇ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ꯐꯣꯟ ꯀꯣꯜ ꯑꯝ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ꯍꯜꯂꯣ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ꯏ ꯕꯦꯡꯛꯅ ꯇꯧꯕꯤꯔꯤꯕꯁꯦ ꯃꯇꯝ ꯀꯨꯏꯅ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ꯅ ꯃꯪꯂꯛꯄ ꯃꯪꯂꯥꯟ ꯑꯃꯈꯛꯅꯤ ꯚꯥꯔꯠꯀꯤ ꯑꯇꯩ ꯑ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ꯠꯁꯤꯡꯗꯗꯤ ꯃꯁꯤ ꯌꯥꯝꯅ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ꯗꯅ ꯃꯤ ꯃꯌꯥꯝꯁꯦ ꯍꯨꯞꯆꯜꯂꯛꯇꯅ ꯗꯣꯅꯦꯠ ꯇꯧꯕꯒꯤ ꯑꯗꯨꯒ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ꯗꯨꯒꯤ ꯀꯥꯟꯅꯕꯁꯤ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ꯕꯒꯤ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ꯏ ꯕꯦꯡꯛꯇ ꯂꯩꯔꯤꯁꯦ ꯃꯁꯤ ꯑꯇꯣꯞꯄ ꯏꯟꯗꯤꯌꯥꯒꯤ ꯈꯔ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ꯍꯥꯏꯕ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ꯁꯦ ꯑꯩꯅ ꯉꯁꯤ ꯗꯣꯅꯦꯠ ꯇꯧꯔꯝꯕꯁꯦ ꯃꯁꯤ ꯍꯌꯦꯡ ꯃꯗꯨ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ꯏ ꯉꯁꯥꯏꯒꯤ ꯀꯣꯔꯅꯤꯌꯥꯗꯨ ꯀꯂꯦꯛ ꯇꯧꯕꯗꯒꯤꯅ ꯔꯤꯁꯤꯄꯤꯌꯦꯟꯠꯇꯨ ꯐꯥꯎꯕꯗ ꯄꯤꯕꯒꯤ ꯃꯁꯤꯒꯤ ꯂꯩꯔꯤꯕ ꯁꯦꯠꯑꯞꯁꯦ ꯃꯁꯤ ꯐꯖꯅ ꯂꯩꯔꯕ꯭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ꯁꯨ ꯑꯝꯇ ꯇꯥꯛꯄꯤꯌꯨ
1: ꯍꯥꯏꯖꯒꯦ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ꯀꯂꯦꯛ ꯇꯧꯕꯗꯒꯤ ꯀꯣ ꯗꯥꯟ ꯇꯧꯕꯗꯒꯤ ꯔꯤꯁꯤꯄꯤꯌꯦꯟ ꯑꯃꯗ ꯔꯤꯁꯤꯞ ꯇꯧꯕꯁꯦ ꯑꯩꯈꯣꯏ ꯑꯦꯅꯣꯅꯤꯃꯤꯇꯤ ꯍꯥꯏꯕꯗꯤ ꯀꯟꯐꯤꯗꯦꯟꯁꯤꯌꯦꯜꯤꯇꯤ ꯂꯣꯏꯅ ꯃꯦꯟꯇꯦꯟ ꯇꯧꯋꯤ ꯉꯁꯤ ꯑꯦ ꯍꯥꯏꯕ ꯄꯔꯁꯟ ꯑꯃꯗꯒꯤ ꯀꯂꯦꯛ ꯇꯧꯔꯒ ꯕꯤ ꯑꯃꯗ ꯄꯤꯅꯤ ꯍꯥꯏꯕ ꯐꯤꯛꯁ ꯂꯩꯖꯗꯦꯀꯣ
0: ꯗꯣꯛꯇꯔ
1: ꯗꯔꯀꯥꯔ ꯈ꯭ꯋꯥꯏ ꯇꯥꯕ ꯑꯩꯈꯣꯏ ꯄ꯭ꯔꯥꯏꯌꯣꯔꯤꯇꯤ ꯂꯤꯁ ꯍꯥꯏꯐꯝ ꯂꯩ ꯈ꯭ꯋꯥꯏꯗꯒꯤ ꯗꯔꯀꯥꯔ ꯇꯥꯕ ꯁꯦꯜ ꯅꯝꯕ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ꯗꯒꯤ ꯃꯊꯪ ꯃꯊꯪ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ꯒ ꯄ꯭ꯔꯥꯏꯌꯣꯔꯤꯇꯤꯗꯨꯗ ꯄꯤꯖꯒꯅꯤ ꯍꯥꯟꯅ ꯑꯗꯨꯅ ꯑꯦꯅꯤ ꯋꯥꯟ ꯂꯧ ꯊꯣꯛꯈꯤꯕꯁꯦ ꯀꯅꯥꯗ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ꯅꯤ ꯍꯥꯏꯕꯁꯦ ꯐꯤꯛꯁ ꯂꯩꯖꯗꯦ ꯄꯩꯁꯥ ꯄꯤ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ꯐꯪꯒꯅꯤ ꯍꯥꯏꯕꯁꯨ ꯂꯩꯇꯦ ꯄꯨꯔꯥ ꯁꯤꯗꯤ ꯀꯩꯅꯣꯅꯦ ꯄ꯭ꯔꯥꯏꯌꯣꯔꯤꯇꯤ ꯂꯤꯁ ꯍꯦꯟꯅ ꯗꯔꯀꯥꯔ ꯇꯥꯕ ꯍꯦꯟꯅ ꯃꯤꯠ ꯗꯔꯀꯥꯔ ꯇꯥꯕꯗꯣ ꯃꯗꯨꯗ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ꯂꯩ
0: ꯍꯜꯂꯣ
2: ꯍꯜꯂꯣ ꯁꯥꯔ ꯑꯩ ꯐꯣꯟ ꯇꯧꯖꯔꯛꯏꯁꯦ ꯀꯩꯁꯥꯝꯄꯥꯠꯇꯩ ꯁꯨꯟꯊꯥꯔꯤꯕ ꯑꯃ
0: ꯇꯥꯛꯄꯤꯔꯣ ꯏꯕꯣꯌꯦꯟ
2: ꯃꯤꯠ ꯗꯥꯟ ꯇꯧꯕꯁꯦ ꯑꯩꯈꯣꯏꯒꯤ ꯀꯦꯇ꯭ꯔꯦꯛ ꯑꯣꯄꯔꯦꯁꯟ ꯇꯧꯈ꯭ꯔꯕ ꯂꯦꯟ ꯁꯥꯈ꯭ꯔꯕ ꯃꯤꯑꯣꯏꯗ ꯅꯦꯜꯂꯤ ꯍꯥꯏꯔꯤꯕ ꯑꯥꯏ ꯗꯣꯅꯦꯁꯟꯁꯤ ꯇꯧꯕ ꯌꯥꯕ꯭ꯔꯥ ꯑꯗꯨꯒ ꯑꯥꯏ ꯗꯣꯅꯦꯁꯟ ꯇꯧꯖꯒꯦ ꯑꯥꯏ ꯗꯣꯅꯦꯁꯟꯒꯤ ꯃꯇꯦꯡꯅ ꯑꯩꯈꯣꯏꯒꯤ ꯑꯥꯏ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ꯁꯦ ꯃꯁꯤꯒꯤ ꯄ꯭ꯔꯥꯏꯌꯣꯔꯤꯇꯤꯁꯦ ꯀꯅꯥ ꯀꯅꯥ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ꯒꯦ ꯃꯁꯤꯕꯨ ꯀꯃꯥꯏ ꯇꯧꯅ ꯃꯁꯤꯒꯤ ꯂꯤꯁ ꯅꯨꯡ ꯁꯦꯝꯕ ꯈꯣꯠꯄꯁꯦ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ꯒꯦ ꯃꯁꯤ ꯈꯨꯗꯣꯡꯆꯥꯕꯁꯦ ꯀꯅꯥꯗ ꯍꯥꯏꯒꯗꯕꯅꯣ ꯀꯅꯥꯒꯨꯝꯕ ꯃꯤꯠ ꯎꯖꯅꯤꯡꯕ ꯀꯥꯡꯕꯨꯗꯗꯤ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ꯁꯥꯔ ꯃꯃꯤꯠꯇꯤ ꯇꯣꯇꯦꯜꯂꯤ ꯕ꯭ꯂꯥꯏꯟ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ꯃꯥꯅꯗꯤ ꯃꯤꯉꯣꯟꯗ ꯃꯤꯠ ꯗꯥꯟ ꯌꯥꯝ ꯇꯧꯖꯅꯤꯡꯕ ꯑꯗꯣ ꯍꯥꯏꯔꯤꯕ ꯇꯣꯇꯦꯜꯂꯤ ꯕ꯭ꯂꯥꯏꯟ ꯑꯣꯏꯔꯕꯁꯤꯡꯁꯦ ꯁꯤꯁꯨ ꯃꯤꯠ ꯗꯥꯟ ꯇꯧꯕꯗ ꯁꯨꯛꯄꯥꯏꯗꯕ꯭ꯔꯥ ꯍꯥꯏꯕꯁꯤ ꯃꯒ ꯇꯥꯛꯄꯤꯔꯣ ꯃꯁꯥ
0: ꯐꯒꯅꯤ ꯐꯒꯅꯤ ꯉꯁꯥꯏꯒꯤ ꯀꯦꯇ꯭ꯔꯦꯛꯀꯤ ꯑꯣꯄꯔꯦꯁꯟ ꯇꯧꯈ꯭ꯔꯕꯅ ꯌꯥꯕ꯭ꯔꯥ ꯍꯥꯏꯕꯗꯨꯗꯤ ꯗꯣꯛꯇꯔꯅ ꯃꯃꯥꯡꯗ ꯌꯥꯏ ꯍꯥꯏꯗꯅ ꯈꯨꯝꯕꯤꯈ꯭ꯔꯕꯅꯤ ꯑꯗꯨꯅ ꯄ꯭ꯔꯥꯌꯣꯔꯤꯇꯤ ꯐꯪꯒ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ꯁꯤꯡꯁꯤꯒꯤ ꯂꯤꯁꯁꯦ ꯀꯝꯗꯧꯅ ꯁꯦꯝꯕꯤꯕꯒꯦ ꯀꯅꯥꯗ ꯍꯥꯟꯅ ꯄ꯭ꯔꯥꯌꯣꯔꯤꯇꯤ ꯄꯤꯕꯤꯕꯒꯦ ꯇꯥꯛꯄꯤꯌꯨ
1: ꯍꯥꯏꯖꯒꯦꯀꯣ ꯄ꯭ꯔꯥꯌꯣꯔꯤꯇꯤ ꯄꯤꯕꯁꯦ ꯑꯩꯈꯣꯏ ꯑꯍꯥꯟ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ꯠꯇꯣ ꯍꯦꯛ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ꯗ꯭ꯔꯗꯤ ꯍꯦꯟꯅ ꯃꯤꯠꯇꯣ ꯄꯔꯃꯅꯦꯟꯂꯤ ꯎꯈꯤꯗꯕ ꯀꯟꯗꯤꯁꯟꯀꯣ ꯃꯤꯠ ꯀꯪꯖꯟꯈꯤꯕ ꯑꯩꯈꯣꯏ ꯊꯥꯏꯁꯤꯁ ꯕꯜꯕꯥꯏꯀꯥꯏ ꯍꯥꯏꯅꯩꯀꯣ ꯃꯤꯠ ꯄꯤꯛꯁꯟꯈꯤꯕ ꯃꯤꯠ ꯀꯪꯖꯟꯈꯤꯒꯗꯧꯕ ꯀꯟꯗꯤꯁꯟꯒꯨꯝꯕ ꯂꯩ ꯑꯗꯨꯒꯨꯝꯕꯁꯤꯗꯤ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ꯆꯨꯋꯦꯁꯟꯀꯣ ꯑꯗꯨꯒꯨꯝꯕꯁꯤꯗꯤ ꯇꯧꯗꯕꯁꯨ ꯌꯥ ꯌꯥ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ꯌꯣꯔꯤꯇꯤ ꯂꯤꯁ ꯂꯩꯅꯥꯗꯨꯒꯤ ꯄꯦꯁꯦꯟꯗꯨꯒꯤ ꯂꯩꯅꯥ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ꯃꯥꯏꯅꯁꯨ ꯂꯩ ꯑꯗꯨꯒ ꯁꯦꯝ ꯗꯤꯒ꯭ꯔꯤ ꯑꯣꯐ ꯁꯣꯛꯄ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ꯔꯒꯅꯀꯣ ꯍꯥꯟꯅ ꯀꯅꯥ ꯅꯍꯥꯟ ꯂꯥꯛꯏ ꯍꯥꯏꯕꯗꯣ ꯐꯔꯁ ꯀꯝ ꯐꯔꯁ ꯁꯔꯐ ꯑꯗꯨꯃꯥꯏꯅꯁꯨ ꯂꯩ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ꯗꯤ ꯂꯩꯅꯥꯗꯨꯒꯤ ꯃꯑꯣꯡ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ꯝ ꯂꯩꯅꯥ ꯑꯣꯏꯔꯒꯅ ꯀꯅꯥ ꯅꯍꯥꯟ ꯂꯥꯛꯏ ꯍꯥꯏ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ꯇꯪ ꯄ꯭ꯔꯥꯌꯣꯔꯤꯇꯤꯗꯣ ꯂꯩꯔꯦ
0: ꯍꯣꯏ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ꯉꯁꯥꯏ ꯗꯣꯛꯇꯔꯅ ꯍꯧꯒꯠꯂꯛꯄꯗꯁꯨ ꯇꯥꯛꯄꯤꯈ꯭ꯔꯦ ꯃꯤꯠ ꯎꯗꯕ ꯍꯥꯏꯁꯦ ꯀꯣꯔꯅꯦꯜ ꯕ꯭ꯂꯥꯏꯟꯅꯦꯁ ꯀꯣꯔꯅꯤꯌꯥ ꯑꯗꯨꯈꯛꯇꯅ ꯅꯠꯇꯕꯅꯤꯅ ꯑꯇꯩ ꯃꯅꯤꯡꯗ ꯔꯦꯇꯤꯅꯥꯒꯤ ꯑꯗꯨ ꯒ꯭ꯂꯣꯀꯣꯃꯥꯒꯤ ꯂꯦꯟꯁꯀꯤ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ꯅꯤꯅ ꯑꯗꯨ ꯃꯅꯤꯡꯒꯤ ꯑꯇꯩꯁꯤꯡꯗꯨꯅ ꯎꯗꯕ ꯑꯗꯨꯒ ꯀꯣꯔꯅꯤꯌꯥꯗꯤ ꯌꯥꯝꯅ ꯍꯦꯜꯗꯤ ꯑꯣꯏꯔꯤꯕ ꯀꯣꯔꯅꯤꯌꯥꯗꯤ ꯌꯥꯝ ꯃꯁꯥ ꯐꯔꯤꯕ

0: TGI Care Foundation ꯗꯀꯣ TGI Care Foundation ꯒꯤ ꯊ꯭ꯔꯨꯗꯗꯤ 124 plus ꯃꯨꯛ ꯇꯧꯈ꯭ꯔꯦ ꯀꯣ ꯀꯣꯔꯅꯤꯌꯦꯜ ꯇ꯭ꯔꯥꯟꯁꯄ꯭ꯂꯥꯟꯇꯦꯁꯟ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ꯏ ꯕꯦꯡ ꯂꯩꯇ꯭ꯔꯤ ꯃꯅꯤꯄꯨꯔꯁꯤꯗ ꯑꯗꯨꯅ ꯃꯄꯥꯟꯗꯒꯤ ꯑꯩꯈꯣꯏ ꯀꯣꯔꯅꯤꯌꯥꯁꯦ ꯄ꯭ꯔꯣꯀ꯭ꯌꯣꯔ ꯇꯧꯔꯒ ꯂꯧꯔꯨꯔꯒ ꯀꯣ ꯐ꯭ꯂꯥꯏꯠꯇꯩ ꯄꯨꯔ ꯈꯣꯠꯂꯛ ꯇꯧꯔꯒ ꯁꯥꯎꯠꯇꯒꯤ ꯑꯗꯨꯃꯥꯏꯅ ꯇꯧ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ꯈ꯭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ꯁꯨꯃꯥ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ꯏ ꯕꯦꯡ ꯍꯥꯡꯈꯤꯕꯁꯦ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ꯗꯣ 2023ꯗꯒꯤ ꯍꯥꯡꯕ ꯍꯧꯈꯤ ꯁꯤ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ꯌꯥ ꯔꯤꯇ꯭ꯔꯤꯕ ꯇꯧꯕ ꯀꯂꯦꯛ ꯇꯧꯖꯕꯁꯦ ꯀꯣ 18 ꯃꯨꯛ ꯇꯧꯖꯈ꯭ꯔꯦ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ꯁꯦ 39 ꯃꯤ 39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ꯃꯨꯛꯇꯤ ꯇꯧꯈ꯭ꯔꯦ ꯍꯧꯖꯤꯛ ꯐꯥꯎ ꯗꯥꯇꯥ ꯁ꯭ꯄꯦꯁꯤꯐꯤꯛ
1: ꯍꯣꯏ ꯍꯣꯏ
0: ꯍꯥꯏꯔꯒꯗꯤ
1: ꯍꯣꯏ ꯍꯜꯂꯣ
2: ꯍꯜꯂꯣ
1: ꯇꯥꯖꯔꯦ ꯃꯤꯡ ꯂꯤꯐꯝ ꯇꯥꯛꯄꯤꯔꯣ ꯋꯥꯍꯪ ꯍꯪꯕꯤꯌꯣ
2: ꯇꯥꯃꯣ ꯀ꯭ꯌꯥꯝ ꯀꯨꯏꯗꯒꯤ ꯑꯥꯀꯤ ꯑꯣꯄꯦꯟꯗ꯭ꯔꯁꯤ
1: ꯑꯣꯄꯦꯟꯗ꯭ꯔꯣ ꯇꯥꯛꯄꯤꯌꯣ
2: ꯇꯥꯃꯣ ꯍꯧꯖꯤꯛꯀꯤ ꯃꯤꯠ ꯗꯥꯟ ꯇꯧꯕꯒꯤꯁꯤ ꯌꯥꯝ ꯐꯕꯅꯦꯅ ꯑꯗꯨ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ꯍꯥꯏꯅꯕ ꯑꯗꯨ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ꯄꯨꯛꯆꯦꯜ ꯄꯤꯛꯄ ꯍꯥꯏꯒꯗ꯭ꯔꯥ ꯑꯩ ꯌꯥꯎꯅ ꯑꯩ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ꯈꯣꯏ ꯁꯨꯝ ꯐ꯭ꯔꯦꯟ ꯁꯥꯔꯀꯜꯁꯤ ꯀꯅꯥꯁꯨ ꯇꯧꯅꯤꯡꯕꯒꯤ ꯋꯥꯈꯜꯁꯨ ꯂꯩ ꯂꯩꯇꯦꯕ ꯇꯥꯃꯣ ꯃꯁꯤꯕꯨ ꯀꯔꯤꯗꯒꯤ ꯑꯣꯏꯔꯛꯏꯕꯖꯥꯠ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ꯄꯥꯕ꯭ꯂꯤꯛ ꯂꯤꯗꯔꯁꯤꯡ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ꯄꯣꯂꯤꯇꯤꯀꯦꯜ ꯂꯤꯗꯔꯁꯤꯡ ꯀꯔꯤꯁꯤꯡ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ꯚꯟ ꯑꯣꯊꯥꯃꯣꯂꯣꯖꯤꯒꯤ ꯗꯣꯛꯇꯔꯁꯤꯡꯁꯦ ꯂꯣꯏꯅ ꯃꯤꯠ ꯗꯥꯟ ꯇꯧꯕꯤꯗꯕ꯭ꯔꯥ?
1: ꯍꯣꯏ
2: ꯑꯝꯇꯪꯁꯨ ꯈꯪ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ꯈꯤꯇꯪ ꯃꯤꯠꯀꯤꯁꯤꯗ ꯑꯝꯇꯪ ꯍꯧꯖꯤꯛꯀꯤ ꯗꯥꯟꯗꯨꯒꯗꯤ ꯈꯤꯇꯪ ꯍꯥꯏꯗꯣ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ꯐꯦꯁꯕꯨ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ꯄꯦꯛꯁꯦ ꯁ꯭ꯄꯦꯛꯇꯦꯀꯜꯁꯦ ꯑꯃꯈꯛ ꯎꯞꯄꯒ ꯑꯦꯅꯤ ꯄꯥꯋꯥꯔꯁꯤ ꯑꯦꯗꯖꯁ ꯇꯧꯕ ꯌꯥꯏꯅ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ꯈꯔ ꯇꯧꯕ ꯊꯦꯡꯅꯖꯩꯌꯦꯕ
1: ꯍꯣꯏ ꯍꯣꯏ
2: ꯃꯁꯤꯕꯨ ꯆꯨꯝꯕ꯭ꯔꯥ ꯍꯥꯏꯅ ꯆꯤꯡꯇꯪꯒ ꯑꯝꯇꯪ ꯈꯪꯖꯅꯤꯡꯕ
1: ꯐꯒꯅꯤ ꯐꯒꯅꯤ ꯃꯇꯝꯗꯤ ꯇꯦꯜꯂꯦ ꯗꯣꯛꯇꯔꯗꯒꯤ ꯄꯥꯎꯈꯨꯝ ꯇꯥꯕꯤꯁꯤ ꯑꯍꯥꯟꯕꯒꯤꯁꯤ ꯑꯩꯈꯣꯏꯒꯤ ꯑꯥꯔ ꯀꯦ ꯑꯣꯄꯦꯟꯗ꯭ꯔꯣ ꯍꯧꯖꯤꯛ ꯀ꯭ꯌꯥꯝꯒꯩꯗꯒꯤꯅꯤ ꯍꯪꯕꯤꯔꯛꯏꯁꯦ ꯏꯁꯦ ꯑꯗꯨꯅ ꯃꯤꯠ ꯗꯥꯟ ꯇꯧꯕꯁꯦ ꯑꯩꯈꯣ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ꯈ꯭ꯋꯥꯏꯗꯒꯤ ꯁꯦꯂꯦꯕ꯭ꯔꯤꯇꯤ ꯑꯗꯒꯤ ꯑꯆꯧꯕ ꯐꯝ ꯄꯥꯏꯕꯤꯔꯤꯕꯁꯤꯡꯗꯒꯤ ꯍꯧꯔꯒ ꯑꯩꯈꯣꯏ ꯍꯨꯞꯅ ꯇꯧꯕꯒꯤ ꯃꯀꯛ ꯃꯊꯧ ꯇꯥꯏ ꯏꯚꯟ ꯗꯣꯛꯇꯔꯁꯤꯡꯁꯨ ꯇꯧꯁꯤꯟꯕꯤꯔꯛꯄ ꯀꯩꯁꯨ ꯀꯥꯏꯗꯦ ꯁꯨꯃꯥ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0: ꯆꯨꯝꯃꯤ ꯑꯗꯨꯃꯥꯏꯅ ꯍꯣꯏ ꯆꯨꯝꯃꯤ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ꯂꯩꯔꯤꯕ ꯀꯣ ꯃꯅꯤꯄꯨꯔ ꯂꯩꯔꯤꯕ ꯃꯤꯠ ꯎꯗꯕ ꯃꯌꯥꯝꯁꯤ ꯎꯍꯟꯅꯕ ꯁꯤꯗꯤ ꯑꯦꯛ ꯑꯣꯐ ꯁꯦꯜꯐ ꯀꯠꯊꯣꯛꯄꯀꯣ ꯀꯥꯏꯟꯅꯦꯁ ꯑꯗꯨꯒ ꯍ꯭ꯌꯨꯃꯦꯅꯤꯇꯤ ꯁꯨꯃꯥꯏ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ꯕꯒꯤ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ꯗꯨꯃꯥꯏꯅ ꯊꯣꯛꯄꯤꯔꯛꯇꯨꯅ ꯁꯨꯃꯥꯏ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ꯁꯨꯃꯥꯏꯅ ꯋꯥꯂꯦ ꯂꯦꯞꯁꯦꯅ ꯑꯗꯨꯃꯥꯏꯅ
1: ꯍꯣꯏ ꯑꯗꯨꯒ ꯑꯅꯣꯛ ꯑꯃꯈꯛꯅ ꯂꯣꯏꯅꯃꯛ ꯑꯔꯥꯞꯄꯁꯨ ꯑꯅꯛꯄꯁꯨ ꯎꯕꯒꯤ ꯋꯥꯐꯝꯗꯨꯃꯗꯤ
0: ꯑꯗꯨꯃꯗꯤ ꯑꯗꯨ ꯂꯩꯔꯦ ꯍꯥꯏꯕꯗꯤ ꯃꯤꯠ ꯁꯣꯛꯄꯗꯣ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ꯅꯣꯗꯣꯀꯣ ꯔꯤꯐ꯭ꯔꯦꯛꯇꯤꯞ ꯑꯦꯔꯔ ꯍꯥꯏꯕꯗꯤ ꯑꯅꯣꯛꯀꯤ ꯄꯥꯋꯔꯗꯪ ꯂꯩꯕ ꯑꯣꯏꯔꯒꯗꯤ ꯑꯅꯣꯛꯇꯨꯅ ꯂꯣꯏ ꯎ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ꯇ꯭ꯔꯦꯛꯀꯨꯝꯕ ꯑꯇꯣꯞꯄ ꯒ꯭ꯂꯣꯀꯣꯃꯥ ꯗꯩ ꯔꯦꯇꯤ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ꯒꯗꯤ ꯑꯅꯣꯛꯇꯨꯅ ꯎꯍꯟꯕ ꯉꯝꯗꯕ ꯌꯥꯎꯋꯦ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ꯠꯅꯥꯏꯠ ꯑꯥꯒꯁ 19ꯗꯒꯤꯅ ꯁꯦꯞꯇꯦꯝꯕꯔ 8 ꯐꯥꯎꯕꯅꯤ ꯆꯠꯊꯔꯤꯕꯁꯦ 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ꯠ ꯗꯥꯟ ꯇꯧꯕ ꯑꯥꯏ ꯗꯣꯅꯦ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ꯁ꯭ꯇꯦꯠ ꯑꯥꯏ ꯕꯦꯡꯛꯀꯤ ꯑꯣꯞꯊꯥꯜꯃꯣꯂꯣꯖꯤꯁ ꯗꯣꯛꯇꯔ ꯁꯨꯁꯅꯥ ꯈꯣꯡꯕꯥꯟꯇꯥꯕꯝ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ꯃꯐꯝ ꯀꯌꯥ ꯇꯥꯛꯄꯤ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ꯊꯥꯒꯠꯆꯔꯤ
3: 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ꯕꯤꯔꯦ ꯃꯤꯠ ꯗꯥꯟ ꯇꯧꯕ ꯑꯥꯏ ꯗꯣꯅꯦꯁꯟ ꯉꯁꯤꯒꯤ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ꯁꯨꯁꯃꯥ ꯈꯣꯡꯕꯥꯟꯇꯥꯕꯝ ꯑꯣꯐꯊꯥꯜꯃꯣꯂꯣꯖꯤꯁ ꯏꯁꯇꯦꯠ ꯑꯥꯏ ꯕꯦꯡ ꯑꯦꯟ ꯄꯤ ꯁꯤ ꯚꯤ ꯑꯦꯟ ꯚꯤ ꯑꯥꯏ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 ꯑꯦꯟ ꯄꯤ ꯁꯤ ꯚꯤ ꯑꯦꯟ ꯚꯤ ꯑꯥꯏ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ꯏꯅꯥꯝ ꯂꯤꯂꯥ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ꯒꯧꯔꯥꯡꯒ ꯚꯥꯕꯤ

ꯐꯦꯁꯕꯨꯛ ꯄꯦꯖꯇ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ꯒꯤ ꯑꯣꯏꯕ ꯅꯪꯗꯤ ꯌꯦꯡꯂꯨꯅꯨ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